2个月没有离开过书桌。他常常几个昼夜连续工作，休息不到几个小时又开始继续作战。1869年，他把一个个化学元素及其性质写在一张张纸牌上，在摆弄这些纸牌的时候，偶然发现了元素周期率。曾有记者问门捷列夫，您是怎样想到周期率的呢？门捷列夫笑着说，这个问题我大约考虑了20年。难道您认为坐着不动就能成功吗？科技发现的成果得来全不费功夫，但是它是踏破铁鞋的必然结果。门捷列夫因为发现化学元素周期定律而闻名于世，几乎所有外国科学院都聘请他为名誉院士。但是在俄国，他却遭到沙皇政府的冷遇，因为他耿直大胆，不拥护沙皇政府，他圣彼得堡大学。沙皇政府竭力把门捷列夫闲置起来，让他当度量衡总局局长。门捷列夫却埋头于度量衡的试验，积极统一俄国的度量衡。晚年他为了研究日食和气象，还自费制作气球，不畏高空危险，成功观察了日食。年过七旬以后，门捷列夫因为积劳成疾，双目半盲。1907年2月2日清晨，门捷列夫因心肌梗塞坐在椅子上去世。当时他面前的写字桌上是一本未写完的关于科学和教育的著作，他的手里还握着一支笔。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欢迎来到高考战场。
2: 穿越战场的美少女前来传输经验 QQQ
3: 聆听渴望的，深信真实的，沉醉梦寐以求的，努力去到最想去的地方吧。
4: 你为梦想做了多少工作，梦想就能获得多少进度。
5: 担忧并不是服从恐惧的理由，此战必将是刻骨铭心的成功。
6: 书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备。愿你们能在自己的战场上旗开得胜。

0: 好的，第二天看到一个说法，说按照时间年份分割来算，从2026年目前开始，我们正式进入21世纪的夏天，
1: 嗯，
0: 是吧？夏天一个充满了希望的季节，希望大家都能够得偿所愿。
1: 是的，今天
0: 前程似锦，
1: 笔下生花啊。
0: 嗯嗯，这个大家都在高考，怎么还有学校在上课呀？
1: 啊，
0: 是小学是不是？
1: 是
0: 啊、哦，
1: 有一些学校他没有作为考场的话，他今天是有上课的。
0: 嗯
1: 嗯，但有一些学校是放了考场假。
0: 是的、
1: 嗯，
0: 不仅要放高考假，还要放中考假。我们家孩子以前最喜欢夏天了。
1: 啊、
0: 哦、啊、哦，大家考试他就放假，有时候有些学校一连放9天假啊、哦。然后还有那个什么成人高考，他们也放假。
1: 学校的场子这么重要啊？全都是考场是吧？
0: 山瑞同学说，你们刚才说那个为了送孩子少走一点路，把人家那个掉头的路全部堵死、
1: 嗯、
0: 是不是？我这边也有一个大哥，我的天哪，我也不知道他要干嘛，就在学校门口，反正呢他就在学校门口挡着，不管是电动车还是汽车，反正现在呢都过不去了。
1: 哎呀，是这、嗯、真的是这样子影响到了别人开车啊。的确是，您停车的这个位置啊实在是太不合适了，好不好？
0: 那你想想人家行不行？就是学校门口，我们也能理解，是下着雨送孩子不容易，但是大家都要从那儿过呢、
1: 嗯，
0: 都不容易。
1: 还有芙蓉南路啊，芙蓉路的南往北啊，芙蓉路南往北目前的行驶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
0: 嗯、
1: 他目前啊 ，Jessica 是行驶在了这个桂花坪路段，说是堵的水泄不通啊。送考的家长是特别要避开这条路段啊，特别提醒大家。
0: 芙蓉路南往北的方向非常的拥堵啊，目前行驶到桂花坪已经是堵的水泄不通了。
1: 嗯、
0: 这个家长朋友，如果现在送考要往这个方向去的话，咱们是不是要跟交警叔叔联系一下、啊、
1: 是是是，
0: 已经8:11了，8:49就要开考了。
1: 对对对、哦、啊，我们疏通一下。另外呢、
0: 嗯、
1: 还有一些朋友说这个，因为今天有点下雨嘛，对不对、
0: 嗯、
1: 经过路段的时候，尤其是这个人行横道的时候，稍微慢一点啊。
0: 是的，
1: 有这个积水，一方面是您这个本来就应该慢，再一个方面您如果这个就是快的话，水会溅到身边的这个行人啊。
0: 像 AC7951 的车主，您这个在听我们节目吗？您速度稍微慢一点好不好？像 AC7951、
1: 嗯、
0: 刚才您经过湘江世纪城这个公交车站的时候，那整个等公交车的人全部都被你溅一身水，大家都是免费洗澡了、
1: 嗯、
0: 几个人在等公交车都被溅到了。我跟你说啊，现在交警叔叔是管这个的、
1: 嗯、
0: 就是如果有行车记录仪记录到你在经过某个路段的时候溅了行人的水，你是要受到惩罚的。
1: 对对对、嗯、啊，所以呢在大家就是在开车路上，我们明白今天可能因为路况的行驶的原因、
0: 嗯、
1: 啊，一方面又下雨，一方面又高考，所以呢就是大家出门都比较早，
0: 是
1: 啊，这个时间也比较紧迫。
0: 对，
1: 嗯，
0: 但是有积水的地方您稍微慢一点耽误不了你一点时间，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快我2.5米，真的没有必要，好吧？就来回变道，最后就发现等红绿灯的时候你排第一我排第二。经常碰到这种情况。天乐你碰到过没有？
1: 我碰到过，碰到过。
0: 哎呦，那大哥那驾驶技术咔咔咔咔，最后有的时候还在我后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但是还好，就是咱俩不用赶早高峰啊，咱俩就是已经就是早高峰的时候坐在直播间了，没有尝试过湖南早高峰的味道。
0: 别说这个话，我以前就是万家丽高架没起来的时候，我走东二环、
1: 嗯、
0: 我早上特别早，也经常能在路上感受到堵车，就是东二环，我不知道为什么东二环就经常容易车子抛锚啊、
1: 哦、
0: 或者是大车侧翻呢、啊、
1: 哎呦
0: 嗯，然后他就会堵上嘛，堵上交警叔叔很早就会过来把那个路一拉，然后我也只会那一条路，
1: 是
0: 欲哭无泪、
1: 哎、
0: 所以大家开车在路上小心啊，特别就是注意安全，跟前车保持安全距离，
1: 对，
0: 大家都很文明你就能够很早到，
1: 对
0: 啊，你不要觉得自己一番操作能快一点，其实快不了一点，好吧，
1: 谨慎驾驶朋友们。另外呢，刚才小林也发来了视频号的消息，说高考啊，高一啊，高二学考，还有中考，端午节啊，他连着放假放17天，他们家哦，连着放17天呢、啊。
0: 朋友们快赶上我的年假了，
1: 真是。那在家里面去会干个嘛呢，是吧？17天是不是驾照都快可以考出来了？
0: 对啊，对，没有那么快，
1: 没有，还没那么快啊。
0: 但是17天我觉得可以参加一个培训营，你看咱们刚才那个最强大脑的双语速记提分的这个，就很多家长非常的感兴趣。
1: 我们那个在暑假只有5天4晚啊、嗯、只有5天4晚，你可以上2期，
0: 它很快速的能够帮助你记忆，对吧、
1: 嗯、
0: 那个以前我在我印象当中记东西记得最快的是黄蓉的妈妈，对吧，在《射雕英雄传》里面的看那个九阴真经嘛，是九阴真经嘛，就看一遍，然后根本是一个字儿不懂，看不懂是啥，回去就能给她老公默出来。我当时真太 哇天哪，
1: 很羡慕啊，
0: 很羡慕、啊、过目不忘、哦、但是大多数人其实是没有这种天赋的，他就需要反复记忆，可能还会反复的遗忘。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最强大脑最近一段时间是本频道最火的一个项目，
1: 不论是英语还是、哦

0: 古文还是这个我们平常的一些公式啊什么之类的、
1: 嗯、
0: 都可以通过回复英语到我们微信公众号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了解。你可以回复英语先提交报名信息、
1: 嗯、
0: 然后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嗯、你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问他。
1: 对，
0: 你看刚才 Linda 在跟我们在分享说最像大脑的记忆方式是联想法的话，那通过中文来记忆怎么保证孩子以后读单词的发音是准确的呢、
1: 嗯、
0: 不是按英文的发音和音节来记会更科学一些吗、
1: 嗯、
0: 是这样的啊，我们的最像大脑的记忆方式它其实不仅仅只有联想法，你说的还有我们说的图像记忆法，还有拆分联想法，还有语境沉浸法，
1: 就是他的方法很多。
0: 对，
1: 这个孩子适合这种，这个孩子适合这种，这个孩子听了这些之后哎，自己又生出了另外对于记忆方式方法的一些这个想法、
0: 嗯、
1: 就是每个人他听到每一种方法他接受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嗯、
0: 有很多种方法呢，他可以在这里来了解之后呢，他能够一会融会贯通在他的学习当中、
1: 嗯、
0: 无论是什么科目他都能够想起我们教的记忆方式。
1: 而且我真的觉得记单词就是为了记单词、
0: 嗯、
1: 记单词的意义就是为了记单词。你说是为了记吗？是，就是为了记。所有人不管这个人多有天赋，他在学习一个语言之前他就是记单词。我原来看一个就是很有天赋的一个博主，我是他的粉丝嘛，经常看他更新一些东西。他有一段时间就是为了快速的给自己找一个学校，他就需要过好多好多门语言课、
0: 嗯、
1: 然后他就说他上午上班上班上到6点步行回家，在路上就开始记单词，到了自己的出租屋里面就面壁记单词，记一个晚上。没有人是舒服的，就是每个人都是很辛苦的，没有无痛读书这件事情、
0: 嗯、
1: 但是他的天赋高一点，他可能就是他能记得快，他能记得住。那有些人可能也是面壁记单词，他记不住、
0: 嗯、
1: 这个就很难受，他需要来回反攻，你知道吧。
0: 所以对于我们8到18岁的孩子、
1: 嗯、
0: 他们本来记忆力就已经相对来讲是不错的一个情况之下，他可能对有一些东西没有太多信心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学校里面学了英语单词之后背了忘了。
1: 对，他就是效率提不上来，
0: 效率提不上来，他着急，一着急他就对这个学科没有兴趣了。
1: 而且现在东西真的好难啊、
0: 嗯、
1: 我那天看一个家长，我也不知道，就是有一个家长在那说，他说啊，现在学的东西真的好难，现在孩子真的好不容易好聪明啊，就他们其实已经比我们聪明能干了、
0: 嗯、
1: 现在的中考就对标的是我们那时候的高考，现在的高考已经可能就是雅思的那种程度了。
0: 是
1: 啊、嗯、他对单词量确实是有提升的，因为世界在进步啊，对吧。我们那个时候学英语就是 banana, panda,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is this your panger, pardon, 是吧，就可能就够用了，但是现在不行。
0: 嗯，我现在就特别想学那种旅行英语、
1: 嗯、
0: 就是你到了某一个国家去旅行的时候你能够用得上啊，实用英语点菜，
1: 对吧。
0: 哦，
1: 不能老说
0: this one, this together, 嗯。
1: 因为我有一年带那个快乐车族去美国，然后我们就是吃美国的肯德基。
0: 嗯，
1: 美国的肯德基都是大妈型的服务员、
0: 哦、
1: 没有年轻人、
0: 哦、他就不会说各国的其他的一些语言，他只会当地的语言。
1: 大妈就是非常劳力劳力
0: 劳力。嗯，
1: 哦，那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这样的非常惊恐，
0: 就他给你推荐一些他们这儿好吃的时候，你完全听不懂，是不是？
1: 完全，那语速非常快。
0: 哦
1: 哦，大妈就是很拉力，就是站那儿就是特别害怕。
0: 然后你一直在重复一个词，就是爬灯爬灯爬灯。
1: 我就是说那个就，我就戳我前头的人，跟你一样啊。
0: 哦。Me too, me too。
1: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不要问我别的，真的一点听不懂。你不像在飞机上那个空姐，可能还会比较慢。你需要点葡萄酒吗？不是这种的，人家就唰唰唰唰唰唰唰。而且大妈可能还是带口音的。
0: 哦。
1: 哦，
0: 你完全没有办法跟她交流。
1: 嗯，不可能。
0: 那就不要去那个地方了噻。你去点其他的地方，像泰国这种地方是吧？新加坡啊，小桌板收起来，飞机还没有停稳，快坐下，快点坐下。
1: 要看大象的朋友，
0: 哎，请到这边来，我们这里的大象。嗯，
1: 华华同学说，三叉戟大桥由东往西，桥下有车侧翻了呀。
0: 哎呦，三叉戟大桥由东往西的方向有交通事故发生啊。
1: 是的，
0: 请各位要特别留意啊，这个是哪一个？刚才说的是东往西，对不对？
1: 对，东往西下桥的位置啊，这是速度太快了嘛、
0: 哦、
1: 今天下雨啊，路可能有点滑啊。
0: 是是是，
1: 大家不要急刹好不好。
0: 嗯，
1: 嗯，然后周周同学要提醒大家，现在浏阳河隧道车流量非常的大，这是哪边？浏阳河隧道
0: 是
1: 哪
0: 个方向？哪个方向？
1: 嗯
0: 嗯，好吧。然后王静同学，欢迎你啊！893电台是这里吗？
1: 是
0: 这里，
1: 这里
0: 你可以直接发语音信息、文字信息都是可以的，好不好？
1: 对、
0: Sherry 同学说，这个真的是有画面感了。刚才你们这个萨瓦迪卡真的有画面感了。嗯。 啊，今天早上开车的朋友啊，特别谨慎驾驶啊，因为道路行驶的压力比较大的同时，道路又比较湿滑。
1: 对，今天感觉到这个出就是有点小毛病的车。

0: 字有点多啊，你看简爱同学说潇湘大道，潇湘大道南往北的方向，奥克斯最右边车道有一辆黑色福特车打双闪停在路边，但是车后面没有放三脚架，这样就造成了堵车。就是人在视觉的环境里面，你这个车停在这儿没动和你缓慢行动，实际上我是看不出来的。就是你不放个三脚架，我不知道你是在慢慢的移呢，还是说你这个车出了问题停在路边了。
1: 对，大家就是在我觉得交通规则上大家可能是了解的，只是当时那个情况啊，你真的要清楚自己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来做好、就是、
0: 三脚架带一个
1: 带一个肯定是在尾箱嘛，只是没放出来、啊、
0: 找一找
1: 好不好，要做到规准，就是规范标准啊。
0: 对对对啊、那这个位置现在可能是比较拥堵的，看大家能不能绕行一下。潇湘大道南往北奥克斯最右边车道有一辆黑色福特车，它是可能有事故了，还是有突然抛锚了呀，打双闪停在路边啊。所以请大家特别留意这辆车，它是停在那里没有走的，好吧。
1: 是的，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小心驾驶，谨慎通行。另外呢，如果有副驾驶的朋友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893湖南音乐之声的视频号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或者收听我们的节目，为我们点赞。接下来我们刷新一下新闻，大家不要担心啊，今天我们的新闻呢没有美股，周六大跌，周一股市该怎么办？现在我昨天看了一下新闻说，哎呀，天乐老师真是好人啊，
1: 真的
0: 真的，我跟你说，美股那个周六大跌，然后我们这边就没有什么英伟达一夜之间跌了2.2万亿啊，还有这个耐克跌了一个阿迪达斯啊，这种新闻都没有啊，没有，大家不要害怕，好吧，大胆的进来啊。昨天呢2026年的高考将已经正式启动了。这个全国呢有1290万人奔赴考场，多地出台了措施，静音降噪，启动了专项保障机制，全力护航考生顺利应考。教育部提醒大家严格遵守考试规定，及时关注考试期间的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放平心态，从容应考。
1: 在昨天的高考第一天，山东济南啊考场外的家长们正非常焦灼地聚在一起来等待考生出来。那为了缓解现场的紧张情绪，有力的维护治安秩序，现场执勤的济南的民警机智的喊话、来来来，985211的家长往后让一下了啊，让一下了啊，好不好，让我们的学生要出来了啊，985211的家长往后让一下啊，
0: 有效沟通，双一流的家长也让一让、啊、
1: 让一让，让一让。
0: 6月7号上午的8:59，江苏扬州一个考生在最后一分钟发现自己走错了考场，距高考的考试时间只有一分钟了，情况非常的紧张。当地的铁骑队员呢零秒响应，暖心护送赴考，2分钟将考生送到了3公里外的考点，考生顺利的进入考场。这个其实都不应该啊，你都是提前要踩点的呀。
1: 是是是啊，这个的确，
0: 这考场搞错了还卡点到，8:59，
1: 8:59呢、
0: 啊，是是是，这个真的不应该啊。
1: 来看一下其他方面，国家医保局财政局印发了通知，明确职工基保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那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资金呢，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呢，将在全国所有的省份全面开通。
0: 最近呢，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了通知，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聚焦缴存人多元化住房消费的需求，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到制度覆盖的范围，并加强数字化建设，强化风险管理。
1: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了通知，在对原人民币的这个利率管理的规定进行了修订的基础上呢，人民银行新形成了人民币存款的这个货款利率管理规定，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对比以往的各项文件呢，征求意见稿强化了进一步深化利率市场改革，计息基准呢从360天切换为自然年的实际天数，贷款罚息取消了30%到50%故地上浮的这个条款。
0: 6月6号，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的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了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该航线全程公海巡游，不停靠港口。上海同步推出了专用的出入境通行证，大家可以凭身份证即可办理，还设有这个加急的绿色通道。
1: 最近一段时间呢，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迎来了较为集中的价格调整，市面上呢有多款新能源车型先后出现了售价上调或者是 优惠的变化。那车企公告显示呢，选装包的价格调整主要是受到了全球存储硬件成本大幅上涨的影响。有数据显示，近3个月车规级的存储芯片整体价格涨幅约在180%左右，

0: 据不完全统计，近期国内共有十余家的新能源车企上调售价或收紧优惠，幅度一般呢是在2000元到6000元不等。在新能源车价出现变化的时候呢，不少燃油车在调低价格，加大优惠力度。我们来看一下调低的这个最新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子。
1: 2026年1到5月，共有32款常规燃油车出现降价，较去年同期增加13款。今年前五月，总体乘用车市场新车降价车型均价是24万1，降价力度算数平均达到了3.2万，降价力度是13.1%。
0: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数据显示，今年的7月到8月暑期期间的赴华旅游订单量啊，较去年同期暴涨105%。这个我们说到的是韩国游客啊，韩国游客这个目前呢，这个来中国的旅游的期望是比较大的。
1: 对
0: 啊，另外呢，我们关注旅行社暑期境外包的这个价格当中的中国占比22.2%，首次反超日本。那据韩国知名的旅行平台的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全年的访华韩国游客317万，同比增长37%。
1: 欢迎来到张家界啊、这个好爸爸是我们来自安徽的朋友啊，他说我想问一下你们广播主持人，这个节目之后是不是就下班了呢？
0: 不，你可以去。
1: 是，我跟你说啊，其实我们现在，我和天乐两个人都不是本人在主持，我是乐哈哈的姐姐，他是天乐的弟弟，我乐哈哈和天乐正在参加高考，今天考第二天，我们是过来代班的。他们不仅这个节目下了之后他们就下班了，他们还参加高考去了，这非常年轻的主持人啊，非常年轻。小王哥说，我们家�孩子学了最强大脑20多节课，效果真的不错，记古诗看2遍就可以轻松背出来，背圆周率前100位几分钟就可以顺利搞出来，真的很神奇。
0: 哦，小王哥
1: 到底是为啥。
0: 小王哥你真的好像我们的托啊、但是你确实，我看了一下视频号当中，你这个号我没见过。的确啊，确实，参加了我们最强大脑的很多的家长都反馈的效果，我们就是希望它是实打实的效果，而且我们真的不来虚的，就是孩子到现场，他真的是从头到尾都开始记，都开始背，
1: 是，
0: 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能够提高记忆力，就是在你的平常的基础上能够提高3到5倍。
1: 它是一种方式方法啊，所以就是人学了之后呢，他会有不停的触动，因为你要是死记硬背，他可能对于某些孩子来说说真的很难。我们这边最神奇的是，有一次有一个快乐车族带他妈妈去，他妈妈70多岁了，老人家不是记忆力下降吗？
0: 是
1: 这个记不得，那个记不得。然后参加之后觉得，哎呀，大有所为啊！这个也能记，那个也能记，妈妈非常高兴。
0: 对
1: 啊，五星好评。
0: 罗叶同学也说到了，周末带着孩子来去上了这个试听课，现场已经报名了。谢谢。然后呢，
1: 跟家长说一下，这个记忆方法也是要孩子认真学的。
0: 真的、
1: 方法也是要认真学的。如果说去了之后就觉得哦，芝麻开门就会了，那不可能。
0: 孩子如果有抵触的话，那可能就是相对来讲会困难一点了。如果说孩子是非常能够乐于接受这种啊活泼的这种学习方式，能够让他改变自己对这个不擅长的学科的这个态度，我觉得他就有兴趣，他就有，我觉得就有希望。
1: 马克同学说，你今天是苦兮兮和地哭在直播吗？天乐，地哭，
0: 什么？我没看懂啊。
1: 天乐的反义词，地哭，天对地。
0: 哦。
1: 乐哈哈和苦兮兮，但谢谢你们，
0: 脑洞开的比较大，有空的话去思考一下高考作文题好吗？
1: 是这样，高考作文题呢，就是全国的，我们最近大家昨天都已经拿到了嘛，其实我们这边也有了，我们等到高考结束之后吧，我们到时候给大家开个会，好吧？重点解析一下这些题目要怎么个思路来解题，怎么写。因为高考期间是不让对答案的嘛，
0: 是
1: 对不对？我们就这两天呢，先避开高考的一些题目的回答。那有一些朋友就说了，那你们会不会解析数学题呢？真是多此一问。
0: 我们一般就是会吃零食。
1: 解析数学，我们解析你们也不一定听得懂啊，
0: 对吧？
1: 是不是？
0: 哦、
1: 哎，我们讲讲作文算了，好吧？
0: 好，到时候来讲作文啊，
1: 好吧？想要吃快乐车这个主持人同款，苦兮兮同款什么？地哭
0: 同款零食的朋友，请你们走进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直播间，来看一下我手上拿的金桔红薯干，这是我们上周一周卖爆了的这个黄金精品。
1: 对，还有当归黑豆啊，应该上周已经有快乐车族收到了，这个周末肯定很多人在吃了，快给我们好评，五星好评，好吧？
0: 哎，我发现这个红薯干啊，的确，确实它吃不完，黑豆也是吃不完，就它一盒一罐。

0: 而是比较大的，红薯干一罐是180克、
1: 嗯、
0: 黑豆一罐是248克。
1: 对，但是黑豆吃起来就比较方便，因为它小小的，你可以一把一把的吃。
0: 这个里面最受欢迎的就是陈皮、
1: 嗯、
0: 我们的丁香陈皮吃完了两罐了、
1: 嗯、
0: 我们主持人在这里是这么爱吃陈皮的吗？是吧？
1: 你像我吃的都还是比较保守，一般就是撕开吃。我觉得我们其他主持人可能就是一大块一大块的吃。
0: 对对对，直接一大块大块吃了、嗯、那陈皮也是180克一罐的。
1: 我觉得就是中国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他就会同步苏醒，什么爱拍照爱拍花啊，然后喜欢黄金啊，然后喜欢陈皮。
0: 嗯，
1: 就年轻的时候你是不会喜欢陈皮这个味道的，我感觉。
0: 对、嗯、所以这次我们携手中式养生品牌方松苑推出了草本小食礼盒，里面有金桔红薯干、
1: 嗯、
0: 两罐当归黑豆和两罐丁香陈皮。
1: 是
0: 礼盒包装原价是120，893的售价是98.5块、
1: 嗯、
0: 好吃又养生，日常清养就选择这套。回复零食这两个字过来、
1: 嗯、
0: 回复零食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下就好了啊。
1: 丁丁同学不要回复陈皮哦，直接回复零食就好了。
0: 嗯，
1: 零食因为我们是六罐给大家打包的哦。夏小丁说，早上送女儿去参加全真模拟中考，正好听到你们在说高考语文作文题，他说不难，
0: 嗯，
1: 就是作为一个中考的孩子是可以写出来
0: 的。是
1: 的、哦、好厉害。
0: 我觉得下笔是比较容易、嗯、但是真正的能够写出彩的可能还需要一点思考啊。
1: 嗯嗯，那今天呢我们的中华古曲库要跟大家来唱一唱励志的歌曲。
0: 嗯，
1: 好，天乐老师呢特别喜欢的《隐形的翅膀》。
0: 哎，
1: 嗯，
0: 这首歌当年在我高考的时候就听到过这首歌了。
1: 当时给了你力量吗？
0: 给了我力量，特别是腾格尔老师的版本、
1: 嗯、啊！你高考的时候已经是腾格尔老师的版本了吗？
0: 后面才有。高考的时候，我高考的时候还是张韶涵老师的版本。
1: 你不要装好不好？这样真的是啊、哦！大家直接把我来唱拿走歌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订购热线88118811。
5: 燕之屋。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0: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11: 妈，端午安
12: 康，
11: 我特意给您选了胭脂屋晚宴，您尝尝。
1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9: 胭�脂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胭脂屋，马上选购。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我在博雅塔前等你，
2: 我在清华等你，
3: 我在复旦大学，
4: 在上海交通大学，
5: 中国人民大学，
6: 北京师范大学，
7: 武汉大学，
8: 中山大学，
9: 中国政法大学等你，
10: 国科学院大学，
1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2: 中国传媒大学，
13: 浙江大学等你来。

0: 学观测地方。
1: 我在东南大学，
2: 南昌大学，
3: 河海等你。
4: 我在西北大学，
5: 哈尔滨工业大学，
6: 华南理工大学，
7: 东北大学，
8: 吉林大学，
9: 四川大学，
10: 中国农业大学，
11: 上海财经大学，
12: 西安交通大学，
13: 北京交通大学等你。
14: 我们在北工大等你们考上北大的好消息。
15: 加油加油加油。
16: 介绍一下本节目互动流程，一进直播间就发天籁之音，2分18秒后开大音量，摇下车窗向旁边的车友推荐，嗨。

了间奏的时候大喊好听，然后全曲唱完，大概五分钟左右发送评论，甘拜下风。你学废了吗？这里是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0: 至高考的第二天，那些在深夜里奋笔疾书的坚持，无数次迎难而上的执着，都将化作笔尖的光芒。每一个拼搏到今天的你都是最棒的，愿大家自信登场，落笔生花，圆梦今夏。腾格尔老师，
1: 这接的真的是是那个隐形的翅膀吗？
0: 隐形的翅膀啊，
1: 怎么画风不太对呢？
0: 开始像一下开始做法了是吧？
1: 是法了。

0: 绝望。
1: 今天我们要唱隐形的翅膀啊，天乐老师呢非常喜欢腾格尔的这个版本。
0: 隐形的翅膀。
1: 老罗说我也特别喜欢腾格尔老师的那个版本，那种一顿一顿的感觉
0: 真的好爽，特别有力量，对不对？
1: 特别像过减速带吧。你唱出过减速带的感觉就行了。好吧，今天我们要唱这个隐形的翅膀，大家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
0: 啊，回复我来唱拿走歌词之后发语音信息过来跟我们一起合唱。

0: 不知道，就是有被他装到的感觉。 CS 同学说今年的数学真的好难啊。
1: 嗯，
0: 我看了一下题目，哎呀，我只考了130多分。
1: CS
0: 希望你说的是真的哦。
1: 哦，
0: 今天数学好难啊，我只考了130多分，他们是应该搭配在一起的吗？
1: 我昨天看到有一位高考的数学老师，他也做了130多分。
0: 对，
1: 嗯，
0: 好像他年年都是137吧，
1: 是，
0: 对吧？
1: 嗯。来来来，有请张韶涵老师。

0: 像这样一字一句的歌我们就能唱很好。
1: 是的，
0: 像那个一厢情郎中，哦，呼呼呼呼那个你像金鸡窝就呜呼呼呼，那个就没办法。
1: 这首歌当时确实不用看歌词就能唱出来啊。
0: 今天我们唱这么好，就害怕有人不敢来。
1: 加油啊！

0: 愿你的努力化作翅膀，翱翔在知识的天空，愿你的汗水浇灌成功之花，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精彩。各位高考加油吧。嗯，
1: 但是高考呢，就真的只是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场考试。嗯，大家勇往直前就好了。在唐伯虎点秋香里面，这个 BGM 的名字就叫勇往直前，没有什么可以挡住年轻的梦想。嗯，对啊，但是就是万一啊，我说的是万一啊，万一要是他没有发挥出最好的这个成绩也没有什么。前两天我看一个新闻，就是说当年在河南有一个小赵，就是考生，他好像当时是我不知道是怎么就捡漏进了北大，但是他当时只考了546分。你知道546上北大
0: 只考了546，
1: 是真的只考了546、哦、
0: 因为就是他上了北大的时候就是只考、嗯、
1: 北大要680，
0: 对对对，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嗯、然后他好像是可能是当时一个什么，就是可能是他报了北大，然后结果那北大可能当年在河南又没有录满，所以就直接就是他捡漏就上了。嗯，上了之后呢，因为他的分数确实是只高出了本科分20分的这个成绩，所以呢北大就不想收，北大就屡屡就是想把他退掉，说就发文嘛，说这个他这个成绩那到时候到我们北大来上课可能会跟不上。嗯啊嗯，但是河南省教育厅呢就不肯，就是那人家是正经路上的，你怎么能退呢、嗯、对不对，就不肯、嗯、就是脚立了好几次之后呢，北大因为他没有正经的把人家退档的这个理由，所以呢最后就还是让这个小赵同学呢去北大读书了。
0: 哦，进到了北大。
1: 进到了北大。嗯，读了4年之后呢，人家现在是北大研究生了呢。哦，跟你讲马上就要在北大读博士了。
0: 你看看、嗯、啊，不是所有的同学都是说要到那个高分之后进去之后才能跟得上怎么样、啊、
1: 不是这样的，就是高考它并不能代表你的未来的潜力，
0: 是、
1: 嗯、对吧，它就是那一下子的成绩。嗯，希望大家能够考好，但是如果说你觉得没有达到你的最初的这个想法也没有关系，因为人生是一场马拉松，慢慢来都有机会啊。
0: 哦，就像昨天我看到了有一个同学在接受考场采访的时候说到了、嗯、其实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长征，就是我们不一样啊，就是我们现在的就是为了克服困难，就是现在就是遇到了困难去把它克服它、嗯、
1: 对，
0: 这就是我们可能就是成功的关键、
1: 哦、我们现在都是中年人了，你就会知道其实我觉得人生是很多面的啊。嗯，就是高考它真是其中的一面，但是它因为是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场考试，还是要认真的对待，对吧，
0: 没错、嗯、
1: 就可以了
0: 啊、嗯。看到了这个，很多朋友都说到了，你看左小七说不得不说、嗯、刚刚哈姐这几句唱的真的是还不错，
1: 当然了，摄氏37度给的这个评价非常的中肯，马栏山张韶涵。
0: Red Macy 说的，小天老师唱的也很好，哎，谢谢、
1: 哎、
0: 谢谢。
1: 他也很好，对，就因为有他在旁边做对比，就显得我特别的好。
0: 经典，
1: 同事是恩人呐、啊。
0: 经典微胖说：“哈哈姐听乐，你们还记得你们当年高考的分数吗？”哎，
1: 当然记。哎，我跟你说，那几个高分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0: 非常清楚。
1: 明明白白，
0: 对对对，
1: 嗯，当年是语文是120，英语是120，
0: 后面其他的都不记得是吧？
1: 哦。但是我政治也是120，
0: 政治你们还有哦？政治是满分是150，是不是
1: 150？哦，但是我的历史不是特别好，我历史好像只考了96。
0: 嗯，你记得好清楚，都30年过去了。
1: 我当年最大的战绩你知道什么？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哎呀，我不能承认我年纪太大了。就我们那个时候还是估分，它不像现在这样，就是你看分之后报那个。我们以前是自己估分啊、嗯，我估的分和我最后出来的分是一样的。就是我估了多少，最后我的成绩是多少
0: 啊？说明你对自己还是蛮了解的。你说你答完了之后直接估分，估出来的就是那个成绩，
1: 就是那个成绩。嗯嗯，好厉害呀、啊！
0: 那又怎样呢？北大清华还不是没录你？
1: 我当时是觉得去北京太远了，
0: 是、嗯、北京的气候不符合你的需求，
1: 对对对，而且
0: 北京的豆汁又难喝，是吧？

0: 而且他到了那个春天的时候，他还那个有那个柳絮，
1: 不合适，
2: 会过敏，
0: 对，不合适，
2: 一大堆的这个理由。文亮同学说，两位今天唱的真的很棒啊，给今天的高考生助力了，
0: 谢谢，
2: 加油吧，加油吧，真的，嗯。
0: 阿杰同学说，今天唱的确实很正经，还是喜欢你们唱芒种
2: 啊，
0: 一想到你我就呜呼呼呼呼。我们唱芒种的时候你不是这么说的，
2: 对、啊、
0: 你说你们何苦要为难自己呢，
2: 那天的这个评论区我们都不是很敢看的样子。
0: 不是山谷说，那个刚刚还想说比上次的芒种唱的好多了。梁月说，腾格尔老师的版本呢不是像减速带，我觉得应该是像我过桥的速度，一刹车一刹车一刹车。你不要踩油门啊，你一直踩着刹不就行了吗？
2: 开车谨慎驾驶啊，谨慎驾驶啊，因为今天这个出行的这个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另外呢天气也不算特别的好。
0: 是的，经典微胖说、哎、北大清华没有录到你们俩一直是他们的遗憾。对，是的，
2: 北京豆汁儿来了。不惑不立说，北京豆汁儿是什么？
0: 北京豆汁儿是，但是我听说，我没有喝过，但是我听说北京豆汁儿如果是配上焦圈和那个咸菜丝的话，味道还是挺好的。
2: 但是我确实喝过、我觉得我是没有办法习惯这个味道的，无论它配什么，就算配螺蛳粉也不行。
0: 不是有点像臭豆腐那个味儿吗？
2: 不
0: 行吗？
2: 不一样，它跟我们长沙的臭豆腐还是不一样。长豆腐是闻起来相对来讲臭一点，但吃起来很香。
0: 你吃过王致和的臭豆腐吗？那个黑的，王致和的那个臭豆腐，
2: 它长沙臭豆腐都是黑的呀。
0: 不不不不不，北京的王致和那个那种特别臭的那个臭豆腐，
2: 我吃过那种江浙一带的白色的那种臭豆腐，
0: 不是的，
2: 那种臭豆腐是真的臭，那就是那种腐臭味儿。
0: 我觉得北京王致和的那个臭豆腐就是吃起来非常香，闻起来非常臭。家里面不敢买的原因是，只要买一罐，整个家里面就是下水道的味道，你没有办法。豆汁儿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味道啊？
2: 好吧，那个大家都可以发送语音信息过来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你们可以发过来之后呢，我们待会儿来听一听大家唱的怎么样，好不好？
0: Sunshine 说北京豆汁儿是一股臭鸡蛋味儿，梅兰芳特别喜欢豆汁儿，他每天下午4点钟的时候要准时打开他们家房门，因为会有一个卖豆汁儿的挑担子从他们家过，他们家就是所有的人要放下自己的手中的活儿，要一起喝一杯豆汁儿。
2: 有没有朋友，咱们湖南的朋友是非常习惯北京豆汁儿这个味道的？有的话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喝的感受是什么样子？
0: 对，轩轩云说，我一直以为哈姐和我差不多，今天一听高考规则，那还是比我大好几岁呢。主持人是非常有诚意的好，大家都在演唱了，
2: 那这样吧，我们就直接来听一听大家唱这个隐形的翅膀唱的怎么样。你可以唱张韶涵老师的版本，也可以唱腾格尔老师的版本，看你们自己好不好。发语音信息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我们首先来听到的是，哇，今天虫虫姐姐放假就是不一样。我们先来听听她的演唱好不
0: 好？
2: 好
0: 的，来。

0: 好温柔的
1: 声音、啊、虫姐姐以前是幼儿园老师、
0: 啊、是吧、嗯、她那个
1: 然后退休了之后现在自己又那个
0: 做食堂
1: 嗯，哦，是非常勤劳的妈妈了，
0: 对，嗯，是的啊，所以她声线比较温柔，哎，
1: 她很温柔，嗯，那一点都不能着火，你感觉到没有、嗯、一点都不生气的那种，
0: 我看见、
1: 嗯、
0: 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
1: 哦虫人姐姐下次声音还可以稍微大一点啊、哦、
0: 是的、嗯、啊，来听听下一位 Cax 小可爱同学啊，

0: 今天这个也可以。
1: 是的，大家都好励志啊，都在唱这首歌曲。
0: 是，
1: 回复歌词，请你回复我来唱啊。
0: 对，
1: 回复我来唱，拿到歌词之后发语音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就可以了。
0: 山里同学说，我儿子听说北京豆汁儿难喝呢，去北京非要尝一尝到底有多难喝，结果舔一口就给扔了。
1: 嗯，
0: 这个可能还是得喝习惯了。
1: 对对对，
0: 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啊，新来的朋友们，
1: 来听 Vicky。我 V。

0: 吗？
1: 后面没有完全 hold 住，有一点可能是着急了，但是前面唱得非常的好。哎，
2: 嗯，哎呀，就是今天唱起来会觉得说大家都特别温柔，是怎么回事？
1: 对啊，
2: 嗯，
1: 这首歌还是要有一点忍耐和坚强吧。
2: 啊，
1: 嗯，
2: 来听一下张老板。
3: 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最初的年轻歌声多嘹亮，我终于翱翔，用心迷惘不害怕，哪里会有风就飞得多远吧。
1: 张老板也是诚心诚意在演唱了啊。
2: 是的是的，为了支持我们节目真的是现学呀、
1: 啊、是是是、啊、
2: 现学。
1: 谢谢啊，张老板学习能力真的好强啊、哦、这要是参加我们最强大脑那还得了啊，下得力啊。真的啊、哦好、哦、谢谢大家。就是我发现我们快乐车族呢、就是你聊什么他都，我有时候怀疑我们这个快乐车族大家是搞客服的，只要你聊啥他都能跟你接上一两句话。真的，因为聊北京豆汁儿大家也真的好有话说，人人都喝过。
2: 嗯，
1: 你要聊这个零食吧，就说哎呀我买了六罐拿到办公室一天就吃完了。
2: 刚才是哪位朋友说真的是买了六罐之后一天在办公室里面全解决了、嗯、那位朋友看一下啊，
1: 查一下
2: 看一下今天。哎呀就是确实过了很久
1: 了、哦、黄黄同学带到公司六瓶一天就吃没了。
2: 对，
1: 公司多少人啊，
2: 啊
1: 这也太能吃了吧，
2: 当饭吃呢。是吧，我们这个六罐还是比较多的，每一罐的克数比较多、嗯、大家可以回复零食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看一看我们这个零食礼盒啊、嗯、
1: 对，我们本来还想着说六罐呢大家放三罐放在办公室，
2: 对，
1: 放三罐放家里，嚯这六罐拿到办公室一天就吃完的，确实是很有实力啊。
2: 没想到大家这么大气啊、嗯、真的啊，我们公司里面的这个员工都很小气的啊。基本上就放一罐在那个自己的办公桌里面，说哎呀这、嗯、自己还得吃一半罐。
1: 而且我们一般拿出来的这罐呢都是当归黑豆，就是同事来吃的时候给一粒，你像陈皮陈皮它里面这么大一块我们是不会拿出来的，
2: 是、嗯、我们都要用剪刀把那个陈皮剪开。知道吧，一点一点的先剪开才敢放在位置上。
1: 大家知道的是工位、嗯、不知道的以为是试吃呢。
2: 拿牙签去戳它，一小块一小块的吃啊、嗯、
1: 大家直接发零食过来，我们大概这一周零食还有一周的特价，下一周就没有了。
2: 对对对啊，来发语音信息，我们继续最后来听两位吧，好不好？来听丽同学啊，来。
4: 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

0: 哇，这个也唱得很好哎，
1: 是的，
0: 而且他那个源源不断的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颤音，
1: 今天最后一位，我们
0: 最后
1: 听
0: 一
1: 下
0: 位，
1: 金月同学啊，
0: 好。

0: 谢谢，今天大家都表现好棒啊！
1: 啊，城南往事说，怎么没有人唱腾格尔老师的版本呢？
0: 来，上天乐，来。
1: 哎呀，这不这这，
0: 哎，这不是这是天乐饭碗里的事儿，
1: 这掉到我饭碗里面来了，
0: 哎、真是的。
1: 每一次都在

0: 奥运吧。
1: 你跟那个腾格尔老师写个信，
0: 嗯，
1: 你说你可以跟他组个队，
0: 嗯，
1: 就是他 A 角，你 B 角，他在这个，比方说他在湖南开演唱会，
0: 嗯，
1: 你就替代他到浙江开演唱会。
0: 我们可不可以来个双簧表演呢？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们俩就分开，
0: 分开
1: 啊、哦、赚两分钱
0: 哦
1: 啊，一个腾格尔赚两个演唱会的钱，可以。哎，这不是发了吗？
0: 哦，
1: 他每次他唱一场，他只能挣一场的钱。现在有了你，他唱一场挣两场的钱，
0: 是
1: 是不是？
0: 而且我俩外形条件也比较像，是吧？
1: 那倒也没有了。哎呀，Vicky 姐姐说，我跟你讲了一遍天啊，人年纪大了就卡痰，高音上不去，硬上，
0: 高音上不去，硬上。
1: 其实没有听得出来啊、
0: 嗯，
1: 听不太出来，只是说觉得那个地方好像稍微快了一点。
0: 他在说我是吧？
1: 没有，他说他自己。我就是说他唱到那个后面的部分稍微快了一点，就是没有拉长。
0: 哦、
1: 他说因为卡痰嘛，高音上不去，你就会人就稍微会拘促一点，然后你就会，对吧？
0: 不至于，不至于。我为你唱得很好，你要坚定自己，相信自己，力量在心中。
1: 嗯，
0: 哦。
1: 好吧，谢谢大家。那今天我们的演唱到这儿告一段落了。没有被播到的朋友，我们明天再来哦。
0: 嗯，养生不必大费周章，零食就能日常调养。
2: FM 89.3携手中式养生品牌方松苑推出草本小食礼盒，两罐金桔红薯干，两罐当归黑豆，两罐丁香陈皮。
3: 礼盒包装自己吃，解馋又健康，送亲友贴心又实在。原价120元，893售价98.5元。
2: 好吃又养生，日常清养就选这套。
3: 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零食，健康美味带回家。
4: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5: 还是我闺女懂我。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6: 哎呦，这真是苦恼啊，我孩子英语课单词总记不牢，每天的跟读也会忘，词汇量的更是跟不上。
7: 我儿子也是，古诗词背得慢，短诗记混，长诗背半截儿，愁啊。
3: 都别烦了，最强大脑双语速记提分训练营这个暑假重磅上线，5天4晚封闭训练，分学段定制的最强大脑同款记法，古诗词、古文速记、历史年代故事、英语单词轻松记住，
8: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 AI 高效赋能，2小时免费亲子体验，让孩子的单词记忆能力提升3倍以上。
7: 怎么报名？
3: 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英语锁定线下免费体验名额，提交报名信息，还有4大记忆方法当场学当场用，分分钟解锁孩子的超级记忆力，赶紧冲。
9: 像头条协会，哪里有头条就说哪里， so easy，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找不到话题。
1: 这首歌来自刘德华，登场。日月同学说，主持人好，孩子今天高考第二天，想听一首刘德华的登场，谢谢你们。
0: 是的，把这首歌送给大家、祝大家高考加油。
10: 如果生活变得匆忙，只能遥望远方，追风的人依然无数次把球鞋擦亮。

0: 7号的上午，2026年的高考如期开考，湖南46.96万名考生踏上了逐梦之路。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考点，我们都能看到考生们从容入场，在考点外，警务人员、志愿者全程值守守护，秩序井然。身着旗袍的家长们驻守守望，用最暖心的方式为奔赴考场的孩子加油鼓劲儿。
1: 高考期间呢，长沙今天白天到晚上的。

0: 将迎来一次明显的强降雨的降温的过程。那全市大部分地区是有中到大雨的，局地单点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和6到8级瞬时大风的天气，平均气温将骤降6到8度。从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啊，雨停转多云，所以呢，请考生及考务人员防范强降雨、强对流对交通和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注意添衣保暖。
1: 在高考期间呢，长沙实施精细化的交通保障，长沙市考点周边的42条公交线路临时改道增设站点，并且开通了考生专用的绿色通道。交管部门实行一校一测分时段的交通管制，全警在岗值守，全面开启静音护考模式，全力保障考生顺利复考。
0: 昨天呢，长沙长郡乡府中学的考点，一位考生临考前遗失了证件，在向校方执行警力求助的时候呢，天星交警大队的先锋中队迅速调度了铁骑警力护送考生赶往先锋派出所来补办身份证件。那随后呢，折回考点，全程只用了7分钟的时间，考生顺利的参考，没有造成误考。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88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100个科学家的故事。
6: 19世纪末的时候，科学家们都还一致认为，空气是氮气、氧气和少量二氧化碳、灰尘、水蒸气组成的混合物。除此之外，空气中不再含有别的成分。1892年，英国物理学家瑞利通过实验把氨加热分解，从中获得纯氮，测定出每升氮气是1.2508克，但这比从空气中得到的氮气轻了0.0064克。瑞利又试着从笑气、尿素等含氮化合物中提取氮气，结果都证明从空气中得到的氮气要比从其他含氮化合物里所得到的轻。这是怎么回事呢？瑞利给当时的英国自然科学杂志《自然》写公开信求援。英国化学家拉姆塞认为，空气中含有一种未知的较重的气体，这种气体夹杂在氮气中，使它的密度变大了。在一次科学报告会上，英国物理学家迪瓦提醒瑞利去看看100多年前化学家开温迪许的几篇关于空气的论文。1785年，开温迪许通过试验得出结论，空气里的氮不是纯的，氮并不是单一的物质，而是两种物质的混合物。但是开温迪许的试验当时并没有引起科学界的重视。瑞利茅塞顿开，他重新做了开温迪许的试验。在1894年夏季末，他从空气中收集到了0.5毫升比氮气重的未知气体。与此同时，拉姆塞也用燃烧镁的方法进行了从空气中提取未知气体的研究，也得到了比氮气重的未知气体。这个发现震惊了当时的科学界。通过试验研究， 瑞利和拉姆塞

发现这种新气体的脾气非常的古怪，它懒惰而且孤独，几乎不和任何元素发生化学作用。两个人把这种新气体命名为亚，意思是不活泼。0.0064克，千分位上的小数字，但是瑞利并没有轻易放过去。人们把亚的发现称为第三位小数的胜利。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做的都会，蒙的全对，锁定一路领先，祝你金榜高中。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
2: 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3: 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啊，这个考完之后呢，哎呀，我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一个话题，我觉得他说的特别的好。他说我们所有人都记得自己的高考，而且很多人在高考之后的一二十年都会梦见自己的高考，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人记得高考之后的那个暑假我们是怎么过的。按道理来说，那个暑假应该是很舒适的。
4: 我记得是怎么过的，当年我记得高考完了这个暑假之后真的好敞开玩，敞开玩了一个月之后呢，我就去做了近视手术，然后在家里面就待了整整一个月，戴着墨镜。
3: 所以如果不是说你去做了近视手术，你可能也不会记得这个暑假。
4: 对，可能是，可能是，
3: 在极致的紧张之后放松的那段日子好像就不会被人提及了。其实大家可以出去好好玩一下啊。考场内呢，学子们奋笔疾书，考场之外一份份来自文旅行业的毕业礼物已经陆续送达了。
4: 是的，来看一下，最近湖南多地景区相继发布了针对2026届的中高考毕业生的专属优惠政策，凭借准考证即可以享受免门票、半价游等等这样的福利。这个夏天不妨带上那张见证奋斗与成长的准考证，从长沙出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毕业旅行，在山水之间为青春留下最难忘的记忆。
3: 长沙市公安局也发布了通告啊，为了保障2026年的高考、学考、中考期间长沙各考点及周边区域的公共安全，将会加强低空安全管理，对违规飞行依法采取驱离、迫降等处置措施，维护考场秩序，确保考试安全顺利的进行。在考试期间呢，公安机关将会联合相关的部门开展巡查管控，对违规飞行依法采取刚才提到的驱离和迫降这样的措施，并且会依据法律法规予以处置，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那这三天呢，大家这个无人机啊，你就不要想飞哪儿就飞哪儿了，好吧？
4: 对对，克制一下自己，
3: 克制一下。
4: 这两天不拍没什么的，
3: 是的，
4: 天气也不是特别好。
3: 带着无人机呢，我们去航拍一下海洋吧。
4: 哎，真的。
3: 哎呦，突然发现，哎，怎么有个人在海上漂流呢？
4: 哎呀，这是在哪儿啊？
3: 这是在哪儿啊？
4: 啊，发生在海南。海南的一名39岁广西籍的游客意外落海了。在海上漂泊了6天7夜之后呢，被当地的渔民成功营救。
3: 这个它是发生在5月27号的晚上，秦先生在海口的滨海区域散步的时候，不小心失足落水了。我一直都不是很能理解这种在海边散步的时候掉到水里，这离海得多近啊。
4: 是，
3: 然后被海浪呢裹挟就飘入到海中。他呢不会海上游泳，随身的手机呢落水也遗失了，所以就没有办法打电话。漂流的途中他舍弃了鞋帽、首饰等随身的物品减重，偶遇海上浮标他就能够短暂的休憩一下，期间数次望见了通航渡轮，但是都没有能够被海上人员发现，因为海实在太大了。尝试靠岸呢又遭风浪推向了外海，断粮数日之后体力濒临耗尽，秦先生依靠捕捉生吃近百只的小螃蟹补充体能。
4: 我的天哪，
3: 烈日暴晒致使他的体表皮肤溃烂流脓，后期还产生了幻觉。第七天呢，就是有两个渔民出海作业的时候发现了漂浮的秦先生，伸出目光

0: 棍儿将其拉上船，把他拉上船的时候，他还以为是朋友请他吃饭，就是已经有幻觉了，搞不清楚。
1: 我的天哪！
0: 就人家把他救上来的时候，他还以为是人家喊他去，就是同学聚会啊什么的。
1: 你这个是真实的吗？
0: 真
1: 实的，真
0: 实的。他就是已经是在幻觉当中的。
1: 哦。
0: 脱险之后呢？

0: 你得去刚刚说的那个漂浮物，
1: 漂浮着，
0: 能漂浮着。
1: 一般的人就是掉到海里，一个浪打下去就淹死了。
0: 对，还有海上的这个浮标，它就靠在那个地方去休息。
1: 嗯，
0: 然后它本来就已经没有力气了。然后
1: 他还远离了没有防护的危海岸线、嗯、危险的岸线，还是蛮厉害的，
0: 靠着捕捉小螃蟹补充体能、嗯、
1: 对，
0: 烈日又暴晒，哎呦，
1: 又没有水喝，
0: 嗯，
1: 在海上七天啊，没有淡水，
0: 生命力真的很顽强啊，这个秦先生、嗯、
1: 后来产生了幻觉，也是能理解，就人到那个坚持到第七天的时候，可能也到了最后的就快坚持不住了啊，
0: 嗯，
1: 所以
0: 提醒各位、野外啊滨海遇险之后，切勿盲目的挣扎，合理的保存体力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你合理的保存体力了之后，你才有被救的可能。
1: 君子不立危墙之下、
0: 嗯、
1: 我觉得呢就不要有这样的提醒，大家不要去危险的野外，不要离海那么近，你不要把自己放到可能会被冲走的这个地方，好不好，
0: 让自己安全。
1: 对，我不能保证我要是被海浪冲走了我能坚持七天，我觉得我坚持不了，哎、
0: 嗯，
1: 我肯定当时就啊哈哈救命啊，然后就沉下去了，
0: 嗯 嗯，
1: 肯定就浮不起来了，
0: 就不要让自己处于那个危险的状态、
1: 嗯、对，不要处于危险的状态、
0: 嗯、
1: 就你不会水你就离海远一点，
0: 对，
1: 也不要，而且呢就是你对这个地方不了解，你就不要站在那个礁石上紧的拍照的、
0: 嗯、
1: 对吧，原来就有嘛，那游客站在礁石上拍照，旁边没有水，结果到了晚上它就涨潮了，
0: 对，
1: 嗯，
0: 奇迹只能是奇迹啊，朋友们，就是我曾经、嗯、我们都大家都看过那部电影吧，叫一个小孩在那飘了多少天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1: 哦、叫做是谁谁谁的奇幻之旅，
0: 奇幻漂流，什么什么
1: 谁谁的奇幻漂流，
0: 少年派的奇幻，
1: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他是那个船上还一只老虎，对不对？
0: 对，
1: 嗯，
0: 哎呀，
1: 那个电影我看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和李安导演形成共鸣，不记得了，已经不太记得。反正就是你要是不会水，你就离他远点、
0: 嗯、
1: 啊，吓死人啊！最近呢，蜂花和光明白雪冰砖联名的牛乳皂，因为包装酷似雪糕，引发了误食事件。
0: 消费者购买了这个光明冰砖，收到这款香皂的赠品啊，同款的外包装被存到了冰箱里面
1: 啊、嗯。
0: 误食是他觉得是这个新品雪糕，
1: 也没认真看，
0: 哎，
1: 嗯、
0: 连续啃咬了大概两口香皂，误食之后觉得自己的舌头发麻、
1: 嗯、
0: 胃部疼痛，舌头不适感三天后才消失。
1: 这个产品整体沿用了冰砖的包装配色和版式，只有边角小字标注它是牛乳皂，禁止食用的提示呢是印在包装的背面的。蜂花的客服表示，产品不可食用，误食需就医，包装的相关问题已经登记上报了。
0: 其实现在很多的那种香皂啊、肥皂啊、嗯、它都做成的那种非常可爱的水果的模样，
1: 对，
0: 或者是那种冰棍的模样啊，
1: 是
0: 这个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就是不要去吃它，有一些真的还发出香味，什么菠萝的香味、芒果的香味都会有，
1: 它就是还是得是个香皂的样子，
0: 是
1: 小字的警示呢藏于边角，还是会有误导消费者的这个情况，尤其是小朋友，
0: 对，小朋友他啥都不知道、
1: 哦、
0: 他看到这个啊好可爱的草莓啊、菠萝啊、
1: 嗯、
0: 他就吃了
1: 啊、哦、品牌不能一味的追求外观的好看和趣味性，这个醒目的非食品字样还是要放在一个比较显眼的位置、
0: 嗯、
1: 要让这个人能看见啊、哦、
0: 咱就是说还是买正常肥皂好不好
1: 但是我也觉得这个肯定很可爱耶，
0: 对，新鲜雪糕、
1: 嗯、
0: 新品
1: 是荷花的
0: 葫芦雪、哦、啊是吗，还有那个
1: 光明，对，它是好看的呀，放在那个，而且现在有很多那种就是动漫店里面就会放很多这种奇奇怪怪的又很香的又很美的仿真的肥皂、
0: 嗯、
1: 你看到过没有，
0: 仿真的肥皂就是它是假的，
1: 对，做成苹果呀，
0: 哦
1: 做成芒果呀，
0: 对，就我刚才说的那些嘛、
1: 哦、对
0: 就我刚才说的那些、
1: 哦、就是嗯，
0: 还发出香味来，
1: 对，很香，
0: 对，
1: 很好看，
0: 有一些朋友从国外旅行回来还一定要带那些东西回来，
1: 对、
0: 嗯、
1: 是的，
0: 嗯，
1: 嗯，田乐老师是一个出去旅行一定要买冰箱贴的人。我前两天看到有一个博主在吐槽，他说哦、是我关注的一个英国的博主，然后他就拍自己那个穿搭出名的嘛。
0: 嗯。
1: 最近他就策划了一个他自己的那个小的专题，就是他去哪里哪里度假，然后有各种穿搭跟家人一起，每天都有不一样的这个就是 style 嘛。
0: 嗯。
1: 然后最后呢就发了微博说，我每天都在绞尽脑汁拍美美的照片和穿搭，我的家人只会买冰箱贴
0: 买冰箱贴怎么了怎么了，
1: 我家人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买冰箱贴，真的够了，
0: 不可以吗
1: 可以，
0: 冰箱贴比你的这个衣服要便宜啊
1: 不是，我当时看到这段的时候就莫名想起了田乐老师田乐老师爱冰箱贴啊，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我们来听到陈淑桦的《如愿以偿》，送给各位考生。

0: 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3: 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0: 主持人为什么没有马上说话呢？
1: 因为别吃了，你真别吃了。
0: 因为主持人在偷偷吃小零食呀。
1: 是的，我们的这个草本小零食非常受到主持人的
0: 欢
1: 迎。欢
0: 迎，连吃好几罐了。我们现在已经吃到第四批了。
1: 对，第四批了。然后朋友们，三罐三罐的吃，这样的话，那个我觉得哈姐，你这个减肥啊，真的是。不用再讲了，真不用再讲。
0: 少少吃，少少吃。这个呢，就是小零食，它可以稍微贴补一下。比方说，减肥的朋友到了下午茶的时候，你要吃两粒黑豆。
1: 对，
0: 这是绝对不可能。
1: 但不能当饭吃啊，朋友们。
0: 对对对，你像我都是一把一把的，就是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吃那个太上老君的金丹。

0: 我就是那样吃的，不能像我这样，不能像我这样。
1: 好吧，回复零食到八九三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来看一下，我们98.5带走的是6罐小零食，而且是有礼盒包装的，送人啊、自留啊都非常好啊。
0: 哎，我有一次在我们台里附近了逛街的时候呢，就是散步的时候，我就发现从我们台这边去那个圣爵菲斯酒店那个路上啊，有一片非常大非常漂亮的夹竹桃。我当时就跟同事聊天，我说哎，夹竹桃现在不是不让种了吗？我们小的时候啊，就是在厂子旁边啊，还有家里面旁边的绿化都是夹竹桃。后来就发现因为夹竹桃有毒嘛，所以就你看像那个高速原来旁边有些夹竹桃现在也都没有了，都换成别的植物了。
1: 是的，这个我觉得大家是作为常识来说还是要了解。你看最近福建泉州的傅女士在公园游玩的时候，因为误触到白色的夹竹桃出现了严重过敏中毒的症状。这个傅女士在公园里面就发现了一簇白色花卉，拍照的过程当中，它的背部、手肘啊，都不慎接触到了这个花卉的花粉与叶片。他此前呢，仅认为粉色的夹竹桃，并不知晓存在还有白色的品种。
0: 我也不知道
1: 哦，未对植株加以避让。那接触了数日之后呢，他的皮肤就开始出现了发痒的症状。第三天瘙痒感觉的这个急剧加重，
0: 对，
1: 皮肤长出了类似的小水痘的疹子。疹子破碎了之后呢，伴随着刺痛感。事发之后呢，他购买了一些药物去涂啊，服用了进行处理。那并且提醒市民啊，夹竹桃存在着不同的花色品种，户外遇到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的甄别，切勿触碰，避免引发过敏中毒的问题。
0: 就是夹竹桃毒性应该还是蛮强的，
1: 是，
0: 所以大家就是平时看这些科普的时候要当回事儿啊，
1: 对，
0: 不要就是好奇啊，真的吗？我去试试看。不要啊，因为会让自己受伤。
1: 你《甄嬛传》当中那个齐妃就是要去听了安陵容的话嘛，就去听，就把那个夹竹桃去毒害那个甄嬛，后来魏国就最后被皇后给利用了嘛，是不是？就是这个事儿啊。
0: 哦，
1: 这个事儿大家电视剧里面都能看到过吧？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它是一个科普知识啊。但是夹竹桃的味道好香啊。也可能是我从小就是我小的时候夹竹桃是比较被大范围种植的，所以到了它夏天开花的时候，它有一种那个属于植物本身的那个清香，很久没有闻过了。那天就经过一大片夹竹桃，然后远远的闻到那个花的香气，还是蛮好闻的。它不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啊，朋友们。
1: 是的。
0: 有人是主持人，你们是主食人，主要是负责吃。可以的，可以的。
1: 谢谢 Firstboy 给我们冠上了新的名头。
0: 对，大家如果是在食品行业，有什么想要我们吃的，也可以直接寄过来。
1: 对，
0: 好不好？31大道455号，免费吃播，只限前两期，第三期就要收费。因为长要减肥啊，
1: 真是要减肥。
0: 最近呢，株洲的芦淞区的多部门联合主办的上班族减重大赛热度高涨，因为报名人数呢远超限额，赛事提前截止报名了。你可以看得出来有多火了啊！
1: 这个赛事呢已经连续举办了第三届了，赛程是6月份到9月份，面向辖区内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在岗的一些员工来进行开放报名。
0: 是的，
1: 赛事设置的非常丰厚的激励机制啊，每减重10斤可以获得500元的提货券。
0: 哦，
1: 10斤，
0: 但是10斤也还蛮难的，
1: 蛮难的，我觉得蛮难的。奖励是上不封顶的，全程还有专家从膳食、运动、中医三大维度来提供免费的专业减重指导。
0: 这个可以，
1: 它是上不封顶，意思就是说，10斤是500，20斤就是1000，是吧？是这个意思。
0: 那我们就是可以，哎，天乐，你想想看啊，我们从4月到5月，把自己从120吃到160，对吧？然后再从6月开始减。
1: 我不跟你一起啊。
0: 每10斤可以获得500块钱，那也就是从吃到160，就和120中间有40斤，是不是？每10斤是500块钱，那40斤就是2000块钱。
1: 对，
0: 然后就从6月到9月减40斤下来，然后拿2000块钱走。我觉得这个
1: 人会受不了吧？我觉得。这次原计划开放的是200多个参赛的名额，原定3000报名，但是仅仅2天就满了，超过300个人踊跃的报名，较往年100余人的参赛规模实现了翻倍的增长啊！就看来大家减肥的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
0: 主办方表示呢，因为服务资源有限，为了保障赛事指导的质量，本次赛事呢仅限上班族参与。暂不面向全民开放啊，因为上班的朋友呢，大家压力比较大，会有过劳肥，而且呢，就是你坐的时间比较长，你不运动的话，确实有的时候他这个胖起来，他对你的身体的指数会有一些影响和干扰。不仅仅是漂亮的问题啊，
1: 大家可能都比较注重即将到来的夏天的这个身材。

0: 管理。
1: 嗯，
0: 因为夏季大家都特别爱去水上玩嘛，对不对？去水上乐园啊，这种类型的地方，那是不是还是要稍微管理一下自己？
1: 我觉得不去的话呢，天乐老师可能不知道，这两年的女装啊，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开始流行无袖装。你看我去年买的裙子，今年都没有拿出来穿过。真的就是没有一件好看的它是有袖子的。
0: 那你为什么要买呢？
1: 他没有别的买啊。
0: 你在幻想，你觉得终有一天你会穿上的。
1: 我没有。然后你知道那无袖的吧，你这穿上真的是熊腰虎背啊，那真的特别的肥。也不知道为啥，希望呢就是这两年你们卖了两年无袖装，我觉得你们可以收手了，女装好吗？谢谢你们。
0: 今天节目快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最后我们再提醒大家，最强大脑的这个双语速记提分训练营的2小时的线下免费亲子体验课，在周末的时候带着孩子8到18岁的孩子来到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来参加免费的试听课。
1: 是的，
0: 我们的报名很简单，只需要回复英语2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提交报名信息之后，等待我们的老师和你取得联系了。
1: 哎，今天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大家如果经过考点周边呢，请不要鸣笛。好吧，请妥善地规划自己的路线，让我们一起为考生加油。
0: 再见喽，拜拜，
1: 明天再见。

0: 妈，
1: 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1: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五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八九点三，念念不忘。
2: 念念不忘，树叶里的雨。

0: 这里是念念不忘，我是小红。安慰学生呢，我们常听到一句话，上了大学就好了。真是如此吗？王佳莹是南京师范大学的心理健康教师，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倾听大学生的人生困惑。她发现啊，很多学生到了大学，一下子面对那么多的选择，反而变得迷茫了，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优点，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更不知道自己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种人生困惑到底正不正常呢？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走出来？一起来听听王佳莹怎么说。
1: 我是一个普通的高校心理教师，也是一个心理咨询师。那么我的主要工作对象是大学生，包括本科、硕士和博士。当他们来做咨询的时候，我们会统计他们为什么会来。在所有的主诉原因当中，排名前三的是自我探索、情绪困扰和人际关系。在咨询室里，学生们会表现出对自我无比的困惑，他们用各种各样的例子和表达在说，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有什么优点，我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我不知道自己想要去过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我不知道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他们会哭着告诉我说，老师，我不想听我爸妈的安排，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想要什么。可是让我最难过的是，我自己也不知道。在大学有关于自我主题的课上，老师一定会带着学生做这样的一个练习，叫20个我是谁，也就是以我开头写下20句描述自己的句子。例如，我叫什么名字，我是一个男生还是一个女生，我个子很高啊，我对这个世界感到很好奇，我喜欢打游戏，我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我有的时候喜欢自己，但是有的时候讨厌自己，我希望未来可以不在意别人的目光，过自己想要的人生。对于有一些同学来说，他们可以很顺利地写出20条长长的句子，而有一些同学会卡住，他们只能写下关于自己的社会自我和生理自我的基础信息，很难写出那些更生动的、更丰富的关于心理自我的描述。那么，我是谁？我的价值是什么？我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埃里克森将这种对于自我的连续、整合、稳定的内在体验称为自我同一性。他提出了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将人的一生分成了8个发展阶段。那么在每一个阶段都有我们特定要完成的一个发展的任务和需要克服的危机，而自我同一性是青春期，也就是12到18岁最重要的发展任务。在2000年，美国的发展心理学家阿奈特提出，由于高等教育普及化、婚育年龄普遍推迟、职业路径不稳定等社会变革因素，年轻人们的自我的探索开始滞后了，在青春期和成年早期之间的这个关系会变得模糊，于是出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被称为成年初显期，一般是指从18到29岁的这个区间。根据阿奈特的研究，他说，世界上大多数人都会在29岁的时候觉得自己像个成年人了。所以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混乱、冲突、矛盾都是正常的，他们需要叛逆，需要打破规则，需要在那种混乱当中去冲撞、去摸索、去尝试，找到自己新的坐标。但是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被这样说，你上了初中就好了，考上高中就好了，考上大学就好了。好像在18岁之前，高考是我们人生当中的

0: 唯一一个目标。很多学生会告诉我，他们在高三下的时候其实感觉最好，因为那个时候目标明确，心无杂念，生活简单，每天就是做题，一切都为了高考。可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没有时间和空间去思考自己到底是谁。而等到他们真的上了大学呢，发现大学根本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好，大学很难，也很复杂，不光要学习，他们还要参加学生组织、综合评价、志愿服务、科研竞赛，还有小组汇报等等事情。于是孩子们就碎了，他们感到无所适从。在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习得性无助，是指个体因为多次的失败或受挫而形成的一种无助、无望、无可奈何的心理状态。这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马丁·塞利格曼的一个关于电击狗狗的实验。最开始他们对于这个实验的解释是，如果一个人接受了一些挫败的体验，那这挫败的体验会让他习得了无助的这件事儿。在50年后，由于脑神经科学的发展，心理学家们对于这个实验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他们说，原来无助是人的天性，当我们遇到困难时，当我们处于困境中，我们就是会僵住和不知所措的，而掌控是我们习得的。也就是说，是过去的那些成功的经验，使我们在面对困境时有勇气做出行动。所以和一直牢牢地记住和回顾那些失败相比，我们更应该常常想起的是我过去的成功经验，那些我觉得自己做的还很不错的事情。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王佳莹分享说，今天的大学生面临的环境跟十几年前相比要复杂的多，考研还是工作，回老家还是留在大城市，异地还是分手，很多大学生在这些人生问题上每一步都怕走错。
1: 我常常会被问到，老师，我到底应该怎么选，是考研还是去工作，是回老家还是去大城市，是做自媒体还是当老师，我要坚持异地还是分手呢？那些纠结的同学们急于去寻求一个正确的答案，因为他们既害怕选错，也害怕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我会告诉他们我不知道，因为那不是我的人生，但是我会陪着他们一起去探索。其实在这个阶段对自己感到困惑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了。我在高考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学什么，但是好像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我就当时随便报了一个长三角地区看起来名字比较厉害的工科专业，叫热能与动力工程（括号能源与环境）。直到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个烧锅炉的专业。在大三的时候，我们开始去参观实习，然后我们要去电厂、汽轮机厂和锅炉厂参观。那些厂里面就有巨大的传送带、巨大的烟囱，还有特别巨大的锅炉，然后那个控制室上有6×6的显示屏，上面就是实时监控的数字和图表。我站在那里就傻掉了，我说天哪，这是什么地方？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脑海中特别清晰地蹦出来一个念头，我不喜欢数字和图表，我想要做和人相关的工作。于是那天回去我就下定决心要跨专业考心理学的研究生。在大学间其实我没有什么目标，可能正是因为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有了很多空间去探索，也可以去做很多无用之事。跨专业的这个决定这么容易，或许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看不到就业排名和薪资水平，所以好像你能更多的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未知，你只能靠自己去实践。而类似的选择，我想对于今天的大学生来说的确变得更困难，因为他们现在

0: 面对的是一个高度复杂且充满张力的环境，信息爆炸，价值多元，竞争加剧，未来的就业前景不明。打开手机，所有的信息都在教你做人，告诉你什么是对的。父母也会很焦虑，他们跟自己的孩子说，哇，人生每一步都很重要，你每一步都不能走错。孩子们也一直在要求自己正确，他们会常常说，我应该怎么样，我必须怎么样。而在这样的环境下，想要去分辨我想成为的样子和他人希望我成为的样子变得愈发的困难。有学生告诉我，他们会在不同的平台呈现不同的自我，在朋友圈里独立自信有生命力，在小红书上热爱生活岁月静好，但是在微博上脆弱敏感暴躁易怒天天发疯。在这些精心打造的人设下呢，他们看不清自己的模样，用假性的字体去顺应外界的期待。假性字体是英国的心理学家温尼科特提出的一个概念，最开始是指在个体的生命早期，由于得不到母亲的回应，他会压抑自己的需要，去优先顺从母亲的需要，发展出一个虽然有功能，但是比较空洞的虚假的自我。那这种假性字体，它很像一层保护性的面具，可以帮助我们在社会关系中生存，但是就会导致于内在真实的自我断裂，带来自我异化。由于自我同一性发展不完善的这种自我的混乱感，会使年轻人们价值观模糊，目标缺失，自我矛盾，很难以做出人生的重大选择。可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是，在大学的末尾，他必须要做出选择。但自我发展其实是一个终生的历程，荣格将其称之为自信化。荣格说，与其做一个完美的人，我宁可做一个完整的人。
1: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2: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1: 公元600多年，
2: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1: 公元1700多年，
2: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1: 公元2022年，
3: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它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2: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1: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4: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钱包。
2: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6: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8: 哎呦，这真是苦恼啊！我孩子英语课单词总记不牢，每天的跟读也会忘，词汇量呢更是跟不上。
9: 我儿子也是，古诗词背得慢，短诗记混，长诗背半截儿，愁啊！
10: 都别烦了，最强大脑双语速记提分训练营这个暑假重磅上线，5天4晚封闭训练，分学段定制的最强大脑同款技法，古诗词、古文速记、历史年代故事、英语单词轻松记住，
11: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 AI 高效赋能，2小时免费亲子体验，让孩子的单词记忆能力提升3倍以上。
9: 怎么报名？
10: 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英语，锁定线下免费体验名额，提交报名信息，还有4大记忆方法当场学当场用，分分钟解锁孩子的超级记忆力，赶紧冲。
12: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前面呢，我们聊了大学生不知道怎么面对人生的选择，不知道怎么认识自己。其实呢，还有一个更让人心疼的问题，很多学生甚至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负面情绪。王佳莹介绍说，有些学生从小到大好像默认了一个规矩，负面情绪是不好的，应该藏起来压下去。
1: 之前有一个男生来到咨询室，他说，老师，我心里很难受，其实我很想哭，但是我已经很久都没有哭过了，我从初中就开始没有哭过了。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我觉得哭是一个很脆弱的表现，而且我会担心我一哭就停不下来。我说我们有50分钟，而且这里还有很多的纸，你或许可以试试看。于是他就开始大哭，在25分钟之后他慢慢的平静下来，他说，老师，我哭得差不多了。我就问他现在感觉怎么样，他说好像心里一直压的一块大石头消失了。我们生来就是用哭声和这个世界互动的，婴儿通过哭声向外界去传递信号，当他们被满足之后就会平静下来。在全人类的文化背景下，有六种共通的基本情绪，他们是开心、悲伤、害怕、惊讶、愤怒和厌恶。在这里呢，惊讶算是一种中性的情绪，正性的情绪只有开心一种，其他的四种都是负面情绪。情绪本身是没有对错好坏之分的，它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独特的感受。当我们的需要被满足时，我就会出现积极的情绪，当我的需要没有被满足时，我就会出现消极的情绪。而随着我们长大，好像哭变成了一件错事。经常有同学会在咨询室里说到动容处流泪，他们会突然停下来，然后别过头说，对不起老师。我们到底为什么要为自己的真实情感，到底为什么要为我们的难过而感到抱歉呢？情绪的本质是变化，是那些否定、忽视和压抑才让我们原本会流走的情绪固定下来。悲伤、愤怒、愉悦都会出现然后消失，就像天上的云朵一样。年轻人经常听到这些声音，他们也把这些信念植入了自己的脑海里，他们在告诉自己，负性情绪是不好的，是不应该存在的，是应该要去否定、忽视和压抑的。所以大学生很习惯于将那些消极的情绪打包成一团，他们无法说出自己是悲伤、担忧、不满还是委屈，只是试图将那些不好的东西通通丢进垃圾桶。我想请大家花几秒来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你过几天有重要的事情，但是你今天什么都没做，还刷短视频刷到了半夜，你的脑海里会出现什么声音呢？又浪费了一天，连手机都控制不了，你还能干嘛，对吗？你真是太笨了，谁会喜欢你啊？你真没用，为什么每次说话都发抖？就是因为你懒，所以什么事儿都做不好，你总是胡思乱想，你真是一无是处。这些话像箭一样扎进人的心里，不过放箭的人是我们自己。不像学生们看上去那么潇洒，那么酷，他们的脑海里充满了自我攻击的声音。如果我们的手指受伤了，我们可能会用创可贴把它包扎起来，但如果我们的心受伤了，在那个受伤的时刻，那个挫败的时刻，我们却反而会在伤口上撒盐，向自己用力的再插两刀。而这种自我攻击往往不是出现在特别重大的事情之后，或许只是因为你熬夜玩手机，最近长了2斤，或者发言的时候紧张了。而来自老师、家长、社会外部的这些批评、指责和要求，会被我们内化，变成自己内心的声音，好像我们的心里住进了一个批评者。那个批评者错误地以为我们必须要足够好，必须要完美，必须要优秀，才能避免被批评。

0: 并且那个批评者他总是先发制人，他想我都已经攻击自己了，别人总不能再伤害到我了吧。于是我们会学到好事外归因，坏事内归因。我考得好就是因为我运气好或者题目简单，如果我考不好就是因为我很差劲，我很笨。我想要和大家说的是，年轻人之所以会有情绪问题，不是因为他们不上进，他们不要强，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要求从来都没有降低，他们的进取心也没有降低，他们总是希望自己可以做得更好。但这些循环的自我攻击，除了让我们的情绪更沮丧，更痛苦，没有办法让事情好起来。我们更应该去看看那个情绪的背后，我们的需要是什么，去理解自己，关怀自己，像对待朋友一样友善地对待自己，告诉自己你已经尽你所能了，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当你已经是那个受伤的人的时候，不要再向自己设第二支箭。
1: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什么样的人活得最幸福？是有钱的人，还是特别聪明的人？王佳莹回答说，其实都不是，而是人际关系比较好的人。但是呢，王佳莹观察到，现在的大学生普遍孤独，宿舍里每个人都会拉上床帘，线下呢碰到了却要装作假装没看见，这种矛盾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听王佳莹怎么说。
1: 哈佛大学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叫哈佛成人发展研究，这个研究也被称为史上最漫长的关于幸福人生的研究。他在近80年间追踪了724个人的一生，就为了看看是什么能使人更幸福。结果出人意料，不是财富、智商和社会地位，而是良好的人际关系质量。人际关系质量是可以预测一个人幸福和健康长寿的最强因子。可遗憾的是，当今孤独是大学生的普遍状态。大学生的宿舍里都会安装床帘，我们过去的床帘可能更像一个窗帘，但现在的床帘像一个立方体的罩子，里面是黑的。我想这代表着他们对于个人空间的非常重要的需要，而这个外部的罩子一样的空间其实也是他们新的空间的一个呈现。他们希望可以和别人保持距离，他们需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的空间，是生人勿近的，是别人不要随便来打扰的。我在课上会问学生一些问题，我会问他们你们喜欢什么样的人，这个答案大体是差不多的，他们都会喜欢真诚的、善良的、不会评判别人的、会尊重别人的、很善解人意的人。然后我会问，那你们不喜欢什么样的人呢？在前几年，自私的人是稳居第一的答案，但是近几年有越来越多的同学会说，他们不喜欢没有边界感的人。那什么样的人是没有边界感的人呢？比如他总是冲你倒苦水，不管你愿不愿意听，你都要睡觉了他还一直给你打电话，不愿意放下他，你总是要去接受他的情绪的垃圾啊，这是情感越界。如果他直接拿起你的水杯喝水，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就动了你的物品，这是物质越界。如果他每天问你，哎，你去哪儿了，你又买了什么东西啊，你怎么这么爱花钱啊，你说，哎，我妈都没管我，你要来管我，这是身份越界，听起来真的让人有点不喜欢，对吧？但是我们对于边界感的这种需要，它也会带来另外一个倾向，就是好像我们总是彬彬有礼、礼貌克制的，很难去和别人真正的靠近。他们也会说他们在线上线下很不一致，刚加好友就可以互相叫宝宝，但是在校园里面见面了却会假装

0: 看不见，擦身而过。然后我们会上心理课，课上需要大家小组讨论，但是我就看到，哎，有的小组学生每个人都抱着手机不说话，于是我就走过去想看看是怎么了，就发现他们都坐在一起，但是却用手机在群里面讨论问题。还有呢，学生会常常形容他们的宿舍关系就是搭子，能一起去上个课啊，去吃个饭啊，互不干涉，偶尔聚个餐已经很好了，别无他求了。有学生说，我其实也挺孤独的，我也知道人际关系很重要，但是要花那么多时间，投入那么多精力对一个人付出，最后还可能没有回报，我做不到。我能理解啊，这背后或许是他存在很多的困惑，很多的忧虑，很多的害怕和对好的关系的渴望。学生们很倾向于回避在关系当中的负面的经验，他们很害怕被拒绝，也害怕受伤，害怕本就摇摇欲坠的自我雪上加霜。这种害怕让他们的关系既难开始又难维持。有些时候我也会问，我说，哎，那你怎么不主动约别人一起啊？你也说有一些朋友啊，那你有心事的时候你怎么不和他们倾诉呢？往往回答都是一样的，他们会说大家都很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我也不想和别人说太多，他们会觉得我是个麻烦。这种说法在人际关系当中非常常见，它其实是一种典型的认知歪曲，叫读心术。就是我假设了别人的想法，并且把它当成是事实，好像带着一个滤镜去看待这个世界一样。我就会问他们，我说这是事实还是你的假设呢？别人觉得你是个麻烦，是你猜的还是他亲口告诉你的呢？有没有可能别人也担心会麻烦到你，也在期待你的邀约呢？而那些真的走出舒适圈，愿意去发出邀请和向他信任的朋友倾吐心事的学生，会在下一次的咨询的时候告诉我说，老师，我很庆幸我做了这个尝试，这是一种很美妙的体验。英国的人类学家罗宾·邓巴提出了一个邓巴数的概念，也被称为150定律，是指人类的大脑皮层的认知能力只能使我们与大概150个人维持稳定的人际关系，但这150个人会根据我们关系的亲密和远近分成不同的圈层。所以我们能看到人际关系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我常常会和学生们说，我说好朋友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我们就是需要花一些时间，一起说很多的话，一起走长长的路，然后再慢慢的去靠近彼此。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都一个。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1: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一路上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

0: 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896年1月2日夜里，维也纳的《新自由报》即将复印的时候，收到了一份急件，是一只手的骨骼照片。在这只手骨的无名指上，还带着一只订婚戒指。编辑将照片加以标题：威尔茨堡物理学教授威廉·康拉·伦琴的新发现，发表了。第二天全城轰动，几天之内欧洲轰动，全世界都轰动了。为什么一张手骨的照片会如此轰动呢？1895年的冬天，伦琴正在观察阴极射线，忽然看到暗处有一个东西在发光。仔细一看，那是一张涂了氢亚铂酸钡的纸瓶。伦琴把纸瓶挪远，它依旧发出荧光。伦琴将一张普通的纸放在那里，纸上没有发光，纸瓶却依旧在发光。伦琴把一本书遮在了纸瓶前，纸瓶同样依然发出荧光。更有趣的是，当伦琴把手放在纸瓶前，纸瓶上竟然出现了手骨的阴影。伦琴断定，从阴极射线管里射出了一种新的未知光线，他看不到，却能透过书本、衣服和人体。按惯例，科学上的新发现常常以发现者的名字命名，可是伦琴并不明白这种射线的本质，于是他用数学上的未知数 x 命名了这种射线，这就是 x 射线。登在报纸上的那张手骨照片，便是伦琴用 x 射线照射自己妻子的手指拍摄下来的。一种看不见的光线能够透过人体，当时科学界的许多知名人士都将信将疑。伦琴废寝忘食地在实验室里探索了这个奇妙的 X。 随后两年，他发表了两篇论文，对 X 射线的本质进行探讨。1901年，瑞典皇家学院首次颁发诺贝尔物理学奖，伦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人。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分享的是华语乐坛的女词人的系列。今天的女主角呢是丁晓雯。其实在人群当中你很容易就认出她来，她有着男生一样的短发，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从86年出道以来，她已经写了400多首歌词，也为不少大牌的歌手制作过专辑。如果你是一个有心人，你很容易从一些唱片的内页找到她的名字，通常呢都会出现在词这一栏。今天我们来听听丁晓雯的音乐故事。

唱这首歌的人正是填词人丁晓雯。其实丁晓雯在出道的时候也曾经是一名歌手，当年他的哥哥送了他一把吉他，开启了他和音乐

的亲密之旅。在他大学的时候，正好是民歌运动轰轰烈烈的时候，丁晓文深深地被震撼，看到当时的民歌手可以拿着一把吉他，穿着简单的 T 恤和牛仔裤，就可以在台上唱着自己写的歌，让他觉得原来唱歌可以这样的单纯，写歌也并

当然想了。于是李宗盛就把丁晓雯派去了香港，为梅艳芳在滚石发行的专辑《烈焰红唇》作为制作。其实第一次去到香港的时候，丁晓雯真的非常的担心，因为她是第一次做专辑，也是第一次离开家，而滚石那个时候只派了她一个人去，所以当时香港的华星唱片派人来接机的时候，看到她的样子，表情是非常的惊讶，没有想到派了一个非常青涩的小姑娘。而那个时候的歌手梅艳芳非常的有经验，所以丁晓雯在让她一遍遍重来的时候，每一次都要想很多很多的理由。这是在当年的丁晓雯人生的第一张制作专辑产生的梅艳芳的一首歌《烈焰红唇》。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

0: 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2: 还是我闺女懂我。
1: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的是华语乐坛的女词人丁小文的音乐故事。在89年的时候，有一首歌让小虎队一夜之间爆红，成名曲便是那首《青苹果乐园》，那就是由丁小文亲自来填词。这首歌的原曲呢是少年队的《What's Your Name》。丁小文在填词的时候，其实他笔下的青苹果，指的就是青少年，很青涩。而乐园是哪里呢？乐园其实影射的是当时台湾的地下舞厅，青春帅气的小虎队唱着周末午夜别徘徊，快到苹果乐园来，真的就成了超级偶像。

青苹果乐园，因为当时在台湾舞厅呢是一个地下的组织，而是被禁止，所以青苹果乐园在当时是非常叛逆的一首歌。丁晓雯填词的歌里面还有一首属于中年人的叛逆的，叫做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这首歌的灵感其实来源于他的两个朋友的真实故事，林忆莲演唱之后立刻引来了很多种不同的理解，也引发了非常激烈的讨论。当时甚至还有一个团体要提出抗议，希望能够禁止这首歌的演唱，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在鼓励男人们不要回家。这些反应都非常的有趣。丁晓雯后来说，她碰到过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人，他们都说这首歌是为她而写，甚至是包括男人本身。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0: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2: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3: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2: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3: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2: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

0: 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华语乐坛的女词人。今天我们继续来听的是丁晓雯写在你青春记忆里的那些歌词。1993年，在尝到了《吻别》这张专辑带来的甜头之后，张学友再次发行了一张专辑，取名叫做《祝福》。果然，这张专辑也获得了好的福气，它延续着《吻别》的辉煌。但是和《吻别》不同的是，它更加注重原创。主打歌《祝福》由当时正当红的制作人郭子作曲，丁晓雯亲自来填词。这张专辑也使张学友在台湾的影响力更上一层楼。据说《祝福》这首歌其实原来有另一版歌词和另一个歌名，但是丁晓雯当年听到这个旋律之后非常的有感觉，于是就跟郭子说可不可以重新填一版词，于是意外之下写出了这首经典的《祝福》。

丁小文说，他写的这首祝福并不是写的两个恋人之间的恋情，所以如果你误会了因为祝福这个歌名好听而拿到婚礼上放，就会发现唱到高潮的时候那一句很尴尬的伤离别。其实词作的本意呢，是要把这首歌写给在职场分别的同事或者是学生毕业时候的分离。因为这张祝福的大卖，这首歌让写歌的郭子和填词的丁小文都一炮而红，所以张学友在做下一张专辑要收歌的时候也自然想到了他们。之后的这张《偷心》的主打歌也是由郭子作曲，丁小文来填词。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4: 燕之屋。
5: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它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华语乐坛的女词人。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丁晓雯写在你青春记忆里的那些歌词。在90年代，郑秀文呢是被称为锦梅艳芳之后的新一代，她也是香港第一位染了全金头发的女歌手。当年她的标志造型是耐克眉和玫瑰头。95年，她所在的华星唱片公司其实希望郑秀文能够继续的走淑女的路线，但是郑秀文本人却不太愿意，她追求的是多变，所以后来她加入到了华纳。加盟华纳的第一张大碟呢叫做《舍不得你》，这张专辑也在一推出之后就登上了销量冠军的宝座，在年底的时候拿奖拿到手软。而丁晓雯为她填词的版本也是当时一个电器的广告歌，一时间无论是在电台还是各大商埠都能够听到这首著名的《舍不得你》。

作为填词人，丁晓文最厉害的一点呢，就是他的词就是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藻，也没有什么看似高深的意境，可是他往往能够成为流行语，比如当年的这一句像雾像雨又像风，这就是他填词的歌词当中的一句。这是香港女歌手梁艳玲的成名作，当年她正式凭借这首歌风靡了大江南北，也在93年的时候登上了央视春晚。现在看起来有一些老套的配舞，在当时可是风靡一时。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看透一个人很难吗？但是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做到了。1895年，伦琴发现了 X 射线，那时候他已经50岁了。

可以说是大器晚成，因为他在成长的过程中蒙受过许多的打击。1845年，伦琴出生在德国的莱茵州，他的父亲是一个毛纺厂的小业主，伦琴是独生子。父母希望他成为商人，将来继承父亲的事业，但是命运并没有如此安排。中学的时候，伦琴被诬告画了一位老师的漫画而被开除学籍，事实上漫画是别人画的。这一事件使他失去了参加中学毕业考试的机会，也致使他无法顺利地进入大学。在他舅舅的帮助下，伦琴最终成了一所大学的旁听生，选修了哲学和几门自然科学课程。为了能进入大学深造，伦琴去了瑞士的苏黎世，因为那里读大学并不一定需要中学毕业证书，但要进行入学考试。后来伦琴进入苏黎世工业大学学习机械工程，毕业的时候他拿到了哲学博士的学位。毕业以后，伦琴被一位大学物理教授所看中了，要选拔他当助手。可是经过学历审查，查出伦琴在中学时未能正式毕业，这所大学拒收伦琴。教授一气之下，带着伦琴离开了大学，在外面工作了将近20年。直到1895年的一个夜晚，在简陋的工作室里，伦琴意外地发现了 X 射线，开创了医疗影像技术的先河，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人。伦琴将奖金赠送给了大学物理研究所，谢绝了贵族的称号，不申请专利，不谋求赞助，使 X 射线的应用得到了迅速发展和普及。1895年，李鸿章在日本遇袭，颅内留下弹片，他后来出访欧洲，就在德国做了 X 射线检查，也由此成为中国做 X 射线的第一人。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8: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9: 都是用电脑打的。
4: 怎么回答孩子呀？
10: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2: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胭脂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3: 订购热线88118811。
14: 胭脂屋。
15: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6: 高碳板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5: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spend my life being a color.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7: 还是我闺女懂我。
6: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8: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9: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10: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角色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11: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12: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10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13: 没有不会淡的吧。
14: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8: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3: 北京时间12点，
2: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100个科学家的故事。
4: 1922年8月7日，美国所有的电话突然都变成了哑巴，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一天是电话的发明者贝尔的葬礼日，人们为了纪念贝尔，在这一天特地停止使用电话，象征着失去了贝尔就如同失去了电话。1847年，贝尔出生在苏格兰，后来他又跟随父亲迁居到加拿大，后来搬到美国。他的祖父毕生都从事着聋哑人的教育事业，由于家庭的影响，贝尔从小就对声学和语言学有着

0: 浓厚的兴趣。一开始，贝尔的兴趣是在研究电报上。在一次电报实验中，贝尔偶然发现，在接通或断开电源时，螺旋线圈里就会发出轻微的沙沙声。这件事给了贝尔很大的启发，能不能用电流来传递声音呢？就这样，贝尔开始着手研究。他自学电磁学相关知识，还请来了电学技师华特生一起合作。他们在房间里装上电话机，中间安装了电线，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试验，都没有听到对方的声音。1876年3月10日，贝尔在往电池中加入硫酸，一不小心硫酸溅到他的腿上，顿时像被火烫了似的，疼痛异常。贝尔连忙大声喊道：华特生，你快来呀！想不到这一句极普通的话竟成了人类通过电话传递的第一句话。试验成功了。电话诞生以后，很快就得到了应用和推广。1878年，人们在纽约与波士顿之间架起了世界上第一根长途电话线。其实除了贝尔和华特生，当时荷兰还有一位名叫莱斯的青年也在研制电话，并比贝尔还早6年成功，但是并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莱斯决定把自己的发明拿出国去展示，以争取科学界的支持，但很不幸的是患上了肺结核，在途中去世了。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8: 妈，
9: 端午
8: 安
9: 康，
8: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0: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1: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12: 燕之屋。
13: 陌生电话
14: 别搭理，
15: 高额返利
16: 别相信，
13: 免费礼品
16: 别贪心，
15: 冒充亲友
16: 别转账，
13: 保健品套路
1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4: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剧。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美国科学家爱迪生被人们誉为发明大王，留声机、碳丝灯泡、电车、电话机、发电机等等，这些都是爱迪生的发明。他的一生有2000多项发明，1000多项专利，但是这位发明大王只念过3个月的小学。由于家庭贫穷，爱迪生在小学只读了3个月就失学了。从此他跟在曾做过教师的母亲身旁开始自学。爱迪生喜欢读书，也喜欢做各种小实验。为做小实验，爱迪生一连3次被解雇。15岁那年，在火车上当报童的爱迪生在火车的实验室里弄了个小实验室。有一次火车震动得很厉害，把一个装有黄磷的玻璃瓶子震落在地上打碎了。黄磷一见空气就会自动燃烧，一下子就把车厢给烧着了。车长一看气急败坏，狠狠地打了爱迪生一记耳光。

爱迪生被解雇回家了。后来爱迪生经过人介绍在铁路上当报务员，他仍然热衷于做各种科学实验。因为白天做实验太累，一次爱迪生在上夜班的时候打了瞌睡，被发现了，又被开除了。第三次解雇是因为爱迪生在当报务员的时候做实验，硫酸从容器中漏了出来，烧坏了电报公司的地毯。尽管总是因为试验被解雇，爱迪生依旧迷恋着科学，迷恋着试验。他的每一项发明都经历过艰辛。在发明电灯的两年时间里，他每天工作20个小时，有时甚至连续工作36个小时。为了找到合适的灯丝材料，他先后试了1600多种材料，最后才选定用竹子烧成炭丝作为灯丝。1879年10月21日，爱迪生制造的第一只电灯泡射出了明亮的光线。这一年他32岁，从此名声大振。77岁的时候，有人问这位发明大王，什么时候退休啊？他的回答是，出殡前的那一天吧。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11: 还是我闺女懂我。
10: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12: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3: 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2: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妈，端午安康！
7: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哎呀，
8: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9: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10: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11: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12: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13: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14: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10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15: 没有不会等的吧。
16: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0: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巴甫洛夫的狗是用来形容一个人反应不经过大脑思考，比如意识形态的先入为主，对逻辑思维的抗拒。那巴甫洛夫是谁呢？和狗又有什么关系呢？巴甫洛夫是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的狗源于他做过的一个试验。巴甫洛夫利用狗吃食物前会分泌出唾液的现象，在每次喂食前都先做一些信号，比如摇铃啊，连续几次之后，他试着一次摇铃以后不喂食物，发现狗虽然没有东西可以吃，但是却照样会流口水，这就是条件反射现象。因为条件反射学说，1904年巴甫洛夫获得了诺贝尔的首个生理学医学奖。巴甫洛夫有句著名的格言，要做科学的苦工，他的一生就是做科学苦工的一生。在研究狗的条件反射的实验中，巴甫洛夫非常细心地数着从玻璃管中流出来的狗的唾液的滴数，把数字详细地记录在笔记本上。一位新来的助手对此感到非常的单调厌倦，而巴甫洛夫却说，如果必要，要数他10年、20年。十月革命初期，即使俄国人民生活得非常贫苦，但是巴甫洛夫却从未停止过研究工作。他是专注于学术的典型学者。他结婚的时候就与妻子约定，妻子不干涉他的研究，他不负责家庭事务，并向妻子承诺不喝酒，不打牌，不应酬，每年9月至次年的5月，每周工作7天，暑假陪妻子到乡下度假。巴甫洛夫在87岁高龄的时候得了严重的肝脏结石，后来又患上了肺炎，但是他仍然勤奋地写作。最后他在病中挣扎着起床穿衣服的时候，因为体力不支倒在了病床上，去世了。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1: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5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这里是念念不忘，我是小红。安慰学生呢，我们常听到一句话，上了大学就好了。真是如此吗？王佳莹是南京师范大学的心理健康教师，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倾听大学生的人生困惑。她发现啊，很多学生到了大学，一下子面对那么多的选择，反而变得迷茫了，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优点，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更不知道自己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种人生困惑到底正不正常呢？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走出来？一起来听听王佳莹怎么说。
1: 我是一个普通的高校心理教师，也是一个心理咨询师。那么我的主要工作对象是大学生，包括本科、硕士和博士。当他们来做咨询的时候，我们会统计他们为什么会来。在所有的主诉原因当中，排名前三的是自我探索、情绪困扰和人际关系。在咨询室里，学生们会表现出对自我无比的困惑，他们用各种各样的例子和表达在说，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有什么优点，我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我不知道自己想要去过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我不知道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他们会哭着告诉我说，老师，我不想听我爸妈的安排，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想要什么。可是让我最难过的是，我自己也不知道。在大学有关于自我主题的课上，老师一定会带着学生做这样的一个练习，叫20个我是谁，也就是以我开头写下20句描述自己的句子。例如，我叫什么名字，我是一个男生还是一个女生，我个子很高啊，我对这个世界感到很好奇，我喜欢打游戏，我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我有的时候喜欢自己，但是有的时候讨厌自己，我希望未来可以不在意别人的目光，过自己想要的人生。对于有一些同学来说，他们可以很顺利地写出20条长长的句子，而有一些同学会卡住，他们只能写下关于自己的社会自我和生理自我的基础信息，很难写出那些更生动的、更丰富的关于心理自我的描述。那么，我是谁？我的价值是什么？我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埃里克森将这种对于自我的连续、整合、稳定的内在体验称为自我同一性。他提出了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将人的一生分成了8个发展阶段。那么在每一个阶段都有我们特定要完成的一个发展的任务和需要克服的危机，而自我同一性是青春期，也就是12到18岁最重要的发展任务。

0: 在2000年，美国的发展心理学家阿奈特提出，由于高等教育普及化，婚育年龄普遍推迟，职业路径不稳定等社会变革因素，年轻人们的自我的探索开始滞后了。在青春期和成年早期之间的这个关系会变得模糊，于是出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被称为成年初显期，一般是指从18到29岁的这个区间。根据阿奈特的研究，他说世界上大多数人都会在29岁的时候觉得自己像个成年人了。所以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混乱、冲突、矛盾都是正常的，他们需要叛逆，需要打破规则，需要在那种混乱当中去冲撞、去摸索、去尝试，找到自己新的坐标。但是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被这样说，你上了初中就好了，考上高中就好了，考上大学就好了，好像在18岁之前，高考是我们人生当中的唯一一个目标。很多学生会告诉我，他们在高三下的时候其实感觉最好，因为那个时候目标明确，心无杂念，生活简单，每天就是做题，一切都为了高考。可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没有时间和空间去思考自己到底是谁。而等到他们真的上了大学呢，发现大学根本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好，大学很难，也很复杂，不光要学习，他们还要参加学生组织、综合评价、志愿服务、科研竞赛，还有小组汇报等等事情。于是孩子们就碎了，他们感到无所适从。在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习得性无助，是指个体因为多次的失败或受挫而形成的一种无助、无望、无可奈何的心理状态。这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马丁·塞利格曼的一个关于电击狗狗的实验。最开始他们对于这个实验的解释是，如果一个人接受了一些挫败的体验，那这挫败的体验会让他习得了无助的这件事儿。在50年后，由于脑神经科学的发展，心理学家们对于这个实验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他们说，原来无助是人的天性，当我们遇到困难时，当我们处于困境中，我们就是会僵住和不知所措的，而掌控是我们习得的。也就是说，是过去的那些成功的经验使我们在面对困境时有勇气做出行动。所以和一直牢牢地记住和回顾那些失败相比，我们更应该常常想起的是我过去的成功经验，那些我觉得自己做的还很不错的事情。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王佳莹分享说，今天的大学生面临的环境跟十几年前相比要复杂的多，考研还是工作，回老家还是留在大城市，异地还是分手，很多大学生在这些人生问题上每一步都怕走错。
1: 我常常会被问到，老师，我到底应该怎么选，是考研还是去工作，是回老家还是去大城市，是做自媒体还是当老师，我要坚持异地还是分手呢？那些纠结的同学们急于去寻求一个正确的答案，因为他们既害怕选错，也害怕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我会告诉他们我不知道，因为那不是我的人生，但是我会陪着他们一起去探索。其实在这个阶段对自己感到困惑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儿了。我在高考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学什么，但是好像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我就当时随便报了一个长三角地区看起来名字比较厉害的工科专业，叫热能与动力工程（括号能源与环境）。直到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个烧锅炉的专业。在大三的时候我们开始去

参观实习，然后我们要去电厂、汽轮机厂和锅炉厂参观。那些厂里面就有巨大的传送带、巨大的烟囱，还有特别巨大的锅炉。然后那个控制室上有6x6的显示屏，上面就是实时监控的数字和图表。

0: 天回去我就下定决心要跨专业考心理学的研究生。在大学间其实我没有什么目标，可能正是因为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有了很多空间去探索，也可以去做很多无用之事。跨专业的这个决定这么容易，或许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看不到就业排名和薪资水平，所以好像你能更多的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未知，你只能靠自己去实践。而类似的选择，我想对于今天的大学生来说的确变得更困难，因为他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高度复杂且充满张力的环境，信息爆炸，价值多元，竞争加剧，未来的就业前景不明，打开手机所有的信息都在教你做人，告诉你什么是对的。父母也会很焦虑，他们跟自己的孩子说，哇，人生每一步都很重要，你每一步都不能走错。孩子们也一直在要求自己正确，他们会常常说，我应该怎么样，我必须怎么样。而在这样的环境下，想要去分辨我想成为的样子和他人希望我成为的样子变得愈发的困难。有学生告诉我，他们会在不同的平台呈现不同的自我，在朋友圈里独立自信有生命力，在小红书上热爱生活岁月静好，但是在微博上脆弱敏感暴躁易怒天天发疯。在这些精心打造的人设下呢，他们看不清自己的模样，用假性的字体去顺应外界的期待。假性字体是英国的心理学家温尼科特提出的一个概念，最开始是指在个体的生命早期，由于得不到母亲的回应，他会压抑自己的需要，去优先顺从母亲的需要，发展出一个虽然有功能，但是比较空洞的虚假的自我。那这种假性字体，它很像一层保护性的面具，可以帮助我们在社会关系中生存，但是就会导致于内在真实的自我断裂，带来自我异化。由于自我同一性发展不完善的这种自我的混乱感，会使年轻人们价值观模糊，目标缺失，自我矛盾，很难以做出人生的重大选择。可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是，在大学的末尾，他必须要做出选择。但自我发展其实是一个终生的历程，荣格将其称之为自性化。荣格说，与其做一个完美的人，我宁可做一个完整的人。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9: 我家离得有点远。
1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9: 有点远，
7: 再没时间。
8: 没有留意过。
1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2: 行吧，我来吧。
1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8: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胭脂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9: 订购热线88118811。
20: 胭脂屋。
21: 陌生电话，
22: 别搭理。
23: 高额返利。

0: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0: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0: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89.3 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前面呢，我们聊了大学生不知道怎么面对人生的选择，不知道怎么认识自己。其实呢，还有一个更让人心疼的问题，很多学生甚至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负面情绪。王佳莹介绍说，有些学生从小到大好像默认了一个规矩，负面情绪是不好的，应该藏起来，压下去。
1: 之前有一个男生来到咨询室，他说，老师，我心里很难受，其实我很想哭，但是我已经很久都没有哭过了，我从初中就开始没有哭过了。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我觉得哭是一个很脆弱的表现，而且我会担心我一哭就停不下来。我说我们有50分钟，而且这里还有很多的纸，你或许可以试试看。于是他就开始大哭，在25分钟之后他慢慢的平静下来，他说，老师，我哭得差不多了。我就问他现在感觉怎么样，他说好像心里一直压的一块大石头消失了。我们生来就是用哭声和这个世界互动的，婴儿通过哭声向外界去传递信号，当他们被满足之后就会平静下来。在全人类的文化背景下，有六种共通的基本情绪，他们是开心、悲伤、害怕、惊讶、愤怒和厌恶。在这里呢，惊讶算是一种中性的情绪，正性的情绪只有开心一种，其他的四种都是负面情绪。情绪本身是没有对错好坏之分的，它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独特的感受。当我们的需要被满足时，我就会出现积极的情绪，当我的需要没有被满足时，我就会出现消极的情绪。而随着我们长大，好像哭变成了一件错事。经常有同学会在咨询室里说到动容处流泪，他们会突然停下来，然后别过头说，对不起老师。我们到底为什么要为自己的真实情感，到底为什么 要为我们的难过而感到抱歉呢？情绪的本质是变化，是那些否定、忽视和压抑才让我们原本会流走的情绪固定下来。悲伤、愤怒、愉悦都会出现然后消失，就像天上的云朵一样。年轻人经常听到这些声音，他们也把这些信念植入了自己的脑海里，他们在告诉自己，负性情绪是不好的，是不应该存在的，是应该要去否定、忽视和压抑的。如果我们的手指受伤了，我们可能会用创可贴把它包扎起来，但如果我们的心受伤了，在那个受伤的时刻，那个挫败的时刻，我们却反而会在伤口上撒盐，向自己用力的再插两刀。而这种自我攻击往往不是出现在特别重大的事情之后，或许只是因为你熬夜玩手机，最近长了两斤，或者发炎的时候紧张了。而来自老师、家长、社会外部的这些批评、指责和要求，会被我们内化，变成自己内心的声音，好像我们的心里住进了一个批评者。那个批评者错误地以为我们必须要足够好，必须要完美，必须要优秀才能避免被批评，并且那个批评者他总是先发制人，他想，我都已经攻击自己了，别人总不能再伤害到我了吧。于是我们会学到好事外归因，

0: 坏事内归因。我考得好就是因为我运气好或者题目简单，如果我考不好就是因为我很差劲，我很笨。我想要和大家说的是，年轻人之所以会有情绪问题，不是因为他们不上进，他们不要强，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要求从来都没有降低，他们的进取心也没有降低，他们总是希望自己可以做得更好。但这些循环的自我攻击，除了让我们的情绪更沮丧更痛苦，没有办法让事情好起来。我们更应该去看看那个情绪的背后，我们的需要是什么，去理解自己，关怀自己，像对待朋友一样友善地对待自己，告诉自己你已经尽你所能了，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当你已经是那个受伤的人的时候，不要再向自己设第二支箭。
1: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什么样的人活得最幸福？是有钱的人，还是特别聪明的人？王佳莹回答说，其实都不是，而是人际关系比较好的人。但是呢，王佳莹观察到，现在的大学生普遍孤独，宿舍里每个人都会拉上床帘，线下呢碰到了却要装作假装没看见，这种矛盾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听王佳莹怎么说。
1: 哈佛大学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叫哈佛成人发展研究，这个研究也被称为史上最漫长的关于幸福人生的研究。他在近80年间追踪了724个人的一生，就为了看看是什么能使人更幸福。结果出人意料，不是财富、智商和社会地位，而是良好的人际关系质量。人际关系质量是可以预测一个人幸福和健康长寿的最强因子。可遗憾的是，当今孤独是大学生的普遍状态。大学生的宿舍里都会安装床帘，我们过去的床帘可能更像一个窗帘，但现在的床帘像一个立方体的罩子，里面是黑的。我想这代表着他们对于个人空间的非常重要的需要，而这个外部的罩子一样的空间其实也是他们新的空间的一个呈现。他们希望可以和别人保持距离，他们需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的空间，是生人勿近的，是别人不要随便来打扰的。有学生说，我其实也挺孤独的，我也知道人际关系很重要，但是要花那么多时间，投入那么多精力对一个人付出，最后还可能没有回报，我做不到。我能理解啊，这背后或许是他存在很多的困惑，很多的忧虑，很多的害怕和对好的关系的渴望。学生们很倾向于回避在关系当中的负面的经验，他们很害怕被拒绝，也害怕受伤，害怕本就摇摇欲坠的自我雪上加霜。这种害怕让他们的关系既难开始又难维持。有些时候我也会问，我说哎，那你怎么不主动约别人一起啊？你也说有一些朋友啊，那你有心事的时候你怎么不和他们倾诉呢？往往回答都是一样的，他们会说大家都很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我也不想和别人说太多，他们会觉得我是个麻烦。这种说法在人际关系当中非常常见，它其实是一种典型的认知歪曲，叫读心术。就是我假设了别人的想法，并且把它当成是事实，好像带着一个滤镜去看待这个世界一样。我就会问他们，我说这是事实还是你的假设呢？别人觉得你是个麻烦，是你猜的还是他亲口告诉你的呢？有没有可能别人也担心会麻烦到你，也在期待你的邀约呢？而那些真的走出舒适圈，愿意去发出邀请和向他信任的朋友倾吐心事的学生，会在下一次的咨询的时候告诉

0: 诉我说，老师，我很庆幸我做了这个尝试，这是一种很美妙的体验。英国的人类学家罗宾·邓巴提出了一个邓巴数的概念，也被称为150定律，是指人类的大脑皮层的认知能力只能使我们与大概150个人维持稳定的人际关系，但这150个人会根据我们关系的亲密和远近分成不同的圈层。所以我们能看到人际关系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我常常会和学生们说，我说好朋友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我们就是需要花一些时间，一起说很多的话，一起走长长的路，然后再慢慢的去靠近彼此。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2: 妈，
3: 端午安
2: 康，
3: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6: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真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人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7: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8: 还是我闺女懂我。
7: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9: 燕之屋。
10: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896年初，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发现了 X 射线，科学界先是怀疑，进而震惊，然后蜂拥而上，纷纷研究这种新奇的射线。在众多的研究者之中，有一位叫做贝克勒尔的法国物理学家，他的父亲也是物理学家。老贝克勒尔一直从事磷光现象的研究，他发现不少物质在太阳光的照射下会发出磷光，有人认为磷光中可能也含有 X 射线，这件事情引起了小贝克勒尔的兴趣。小贝克勒尔找来了一瓶荧光物质，黄绿色的硫酸双氧铀钾，在阳光下，他把包了黑纸的底片放在硫酸双氧铀钾附近，硫酸双氧铀钾在阳光的照射下发出磷光，经过冲洗，底片感光了。这能说明磷光中含有 X 射线吗？小贝克勒尔想再做几次试验看看，不巧遇上了几天连续的阴雨，试验没法进行了。等天气再度转晴的时候，小贝克勒尔准备继续试验。试验之前，他抽出两张底片检查，看看有没有漏光。一看，他大为震惊，两张底片都已曝光。这是怎么回事呢？底片是用黑色纸包好以后放在抽屉里的呀。桌子上只有一瓶硫酸双氧铀钾，它没有受到阳光的照射，不会射出磷光。那为什么底片会感光呢？小贝克勒尔猜想，也许是硫酸双氧铀钾本身就会射出一种看不见的射线，这种射线也能透过黑纸使底片感光。小贝克勒尔继续深入研究，果不其然，他成了世界上第一个

发现自发放射现象的人。其实，在阳光下，硫酸双氧铀钾射出的磷光并不含有 X 射线。小贝克勒尔最初在阳光下做试验的时候，底片也感光，实际上是其他放射性射线造成的，只是他误以为是 X 射线罢了。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

0: 上钩。
1: 我马上就填。
2: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0: 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3: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

0: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6: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胭脂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订购热线88118811。
8: 胭脂屋，
9: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0: 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9: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894年，英国化学家拉姆塞和物理学家瑞利由于发现了氩，名震世界化学界。小时候，拉姆塞压根儿就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化学教授。1852年10月2日，拉姆塞出生于英国的格拉斯哥，他的父母在40岁的时候才结婚，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所以对他宠爱有加。拉姆塞兴趣非常的广泛，最喜欢的是踢足球，一直梦想着长大以后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不幸的是，在一次比赛中踢伤了腿，从此他的足球梦就破灭了。然而就在养伤的时候，拉姆塞读了英国化学教授托马斯·雷格姆的一本化学常识书，对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因此决定了毕生的志向，当化学家。寒窗苦读，20岁的时候，拉姆塞就获得了博士学位，后来成为伦敦大学化学教授。他在一间又小又旧的实验室里写出了许多著名的论文，在无机化学和物理学方面小有成就。有一天，物理学家瑞利找上门来了，两个人用不同的方式提取了空气中的未知气体，通过合作试验发现的惰性气体氩。这个消息轰动了整个世界，然而拉姆塞并没有一直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为了继续探索空气中是否还存在着其他的未知元素，他和另一位化学家特拉维斯又开始了合作。真理总是格外的垂青，不倦的拓荒者。1898年，喜讯不断的传出来，他们陆续又发现了氖、氪、砷等新元素。他们的性质和氩一样，都是非常懒惰的，所以被统称为惰性气体。惰性气体被人们用于完成其他气体所不能胜任的工作，比如现在都市中的霓虹灯，就是氩气和氖气在发挥着作用。1904年，拉姆塞荣获诺贝尔化学奖。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分享的是华语乐坛的女词人的系列。今天的女主角呢是丁晓雯。其实在人群当中你很容易就认出她来，她有着男生一样的短发，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从86年出道以来，她已经写了400多首歌词，也为不少大牌的歌手制作过专辑。如果你是一个有心人，你很容易从一些唱片的内页找到她的名字，通常呢都会出现在词这一栏。今天我们来听听丁晓雯的音乐故事。

唱这首歌的人正是填词人丁晓雯。其实丁晓雯在出道的时候也曾经是一名歌手，当年她的哥哥送了她一把吉他，开启了她和音乐的亲密之旅。在她大学的时候，正好是民歌运动轰轰烈烈的时候，丁晓雯深深地被震撼，看到当时的民歌手可以拿着一把吉他，穿着简单的 T 恤和牛仔裤，就可以在台上唱着自己写的歌，让她觉得原来唱歌可以这样的单纯，写歌也并不是一件很遥远的事。当年他也像很多的年轻人一样参加了非常多的民歌比赛，终于在87年的时候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鲸鱼》，主打歌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但是在这首歌之后呢，丁晓雯并没有恋战，他转向了幕后，他还做过李宗盛的助理。李宗盛问他，你想不想做唱片呢？丁晓雯回答，当然想了。于是李宗盛就把丁晓雯派去了香港，为梅艳芳在滚石发行的专辑《烈焰红唇》作为制作。其实第一次去到香港的时候，丁晓雯真的非常的担心，因为她是第一次做专辑，也是第一次离开家，而滚石那个时候只派了她一个人去，所以当时香港的华星唱片派人来接机的时候，看到她的样子表情是非常的惊讶，没有想到派了一个非常青涩的小姑娘。而那个时候的歌手梅艳芳非常的有经验，所以丁晓雯在让她一遍遍重来的时候，每一次都要想很多很多的理由。这是在当年的丁晓雯人生的第一张制作专辑产生的梅艳芳的一首歌《烈焰红唇》。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3: 还是我闺女懂我。
2: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4: 燕之屋。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
8: 养老钱不容易，
6: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的是华语乐坛的女词人丁小文的音乐故事。在89年的时候，有一首歌让小虎队一夜之间爆红，成名曲便是那首《青苹果乐园》，那就是由丁小文亲自来填词。这首歌的原曲呢是少年队的《What's Your Name》。丁小文在填词的时候，其实他笔下的青苹果，指的就是青少年，很青涩。而乐园是哪里呢？乐园其实影射的是当时台湾的地下舞厅，青春帅气的小虎队唱着周末午夜别徘徊，快到苹果乐园来，真的就成了超级偶像。

青苹果乐园，因为当时在台湾舞厅呢是一个地下的组织，而是被禁止，所以青苹果乐园在当时是非常叛逆的一首歌。丁晓文填词的歌里面还有一首属于中年人的叛逆的，叫做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这首歌的灵感其实来源于他的两个朋友的真实故事，林忆莲演唱之后立刻引来了很多种不同的理解，也引发了非常激烈的讨论。当时甚至还有一个团体要提出抗议，希望能够禁止这首歌的演唱，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在鼓励男人们不要回家。这些反应都非常的有趣。丁晓文后来说，他碰到过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人，他们都说这首歌是为他而写，甚至是包括男人本身。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0: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

0: 追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2: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1: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2: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1: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2: 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华语乐坛的女词人。今天我们继续来听的是丁晓雯写在你青春记忆里的那些歌词。1993年，在尝到了《吻别》这张专辑带来的甜头之后，张学友再次发行了一张专辑，取名叫做《祝福》。果然，这张专辑也获得了好的福气，它延续着《吻别》的辉煌。但是和《吻别》不同的是，它更加注重原创。主打歌《祝福》由当时正当红的制作人郭子作曲，丁晓雯亲自来填词。这张专辑也使张学友在台湾的影响力更上一层楼。据说《祝福》这首歌其实原来有另一版歌词和另一个歌名，但是丁晓雯当年听到这个旋律之后非常的有感觉，于是就跟郭子说可不可以重新填一版词，于是意外之下写出了这首经典的《祝福》。

丁小文说，他写的这首祝福并不是写的两个恋人之间的恋情，所以如果你误会了因为祝福这个歌名好听而拿到婚礼上放，就会发现唱到高潮的时候那一句很尴尬的伤离别。其实词作的本意呢，是要把这首歌写给在职场分别的同事或者是学生毕业时候的分离。因为这张祝福的大卖，这首歌让写歌的郭子和填词的丁小文都一炮而红，所以张学友在做下一张专辑要收歌的时候也自然想到了他们。之后的这张偷心的主打歌也是由郭子作曲，丁小文来填词。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4: 燕之屋。
5: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它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华语乐坛的女词人。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丁晓雯写在你青春记忆里的那些歌词。在90年代，郑秀文呢是被称为集梅艳芳之后的新一代，她也是香港第一位染了全金头发的女歌手。当年她的标志造型是耐克眉和玫瑰头。95年，她所在的华星唱片公司其实希望郑秀文能够继续的走淑女的路线，但是郑秀文本人却不太愿意，她追求的是多变，所以后来她加入到了华纳。加盟华纳的第一张大碟呢叫做《舍不得你》，这张专辑也在一推出之后就登上了销量冠军的宝座，在年底的时候拿奖拿到手软。而丁晓雯为她填词的版本也是当时一个电器的广告歌，一时间无论是在电台还是各大商部都能够听到这首著名的《舍不得你》。

作为填词人，丁晓雯最厉害的一点呢，就是她的词其实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藻，也没有什么看似高深的意境，可是她往往能够成为流行语，比如当年的这一句“像雾，像雨，又像风”，这就是她填词的歌词当中的一句。这是香港女歌手梁艳玲的成名作，当年她正式凭借这首歌风靡了大江南北，也在93年的时候登上了央视春晚。现在看起来有一些老套的配伍，在当时可是风靡一时。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

0: 我。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亲爱的欧利西，七月八日是父亲的生日，可别忘了给他送去一个大蛋糕，祝贺寿辰。日夜工作着的欧利西，1907年7月4日。收信人是欧利西，写信人也是欧利西。德国著名医生欧利西为什么要自己给自己写信呢？当时欧利西正在和日本科学家秦佐八郎一起进行一项非常重要的科学工作，制造一种新型药物，用来治疗会使人嗜睡不醒的昏睡病。他们两个人废寝忘食的工作，日夜泡在实验室里，倦了就用冷水冲一下头清醒清醒，实在困得不行了，就在实验室的长椅子上躺一会儿，用厚厚的书本当枕头。正是因为这样，欧利西常常把亲人们的生日都给忘了。而德国人对生日是非常重视的，于是欧利西就自己给自己写信，为的是在繁忙的研究工作中不至于忘了给父亲庆贺生日。欧利西写好信以后，信封上注明寄信的日期，交给他的一位亲戚，请亲戚到了寄信的日期把信投入信箱。这一天，欧利西收到自己写给自己的信，记起了父亲的生日，赶紧去父亲那里去庆生。但是连椅子垫还没有坐热，就匆匆忙忙地赶回了实验室。1909年春天，欧利西和秦佐八郎研制的新型药物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使无数人在昏睡病的魔爪下幸免于死，并奇迹般地制止了梅毒的蔓延。这种新药被命名为606，因为这是他们在实验到第606种方案的时候才发现的药物。成功孕育在千百次的失败之中，这正是科学研究的伟大之处。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2: 手机
1: 待机正常，
2: 蓝牙
1: 连接正常，
2: 耳朵
1: 准备就绪，
2: 我的心情，
1: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八九三灵气闪耀组合了。
3: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八九三灵气闪耀晚高峰下。

0: 嘿，女士们先生们，北京时间的17:04喽，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在周一的晚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小天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周一快乐朋友们。一路生花灵气闪耀，今天呢我们的微信后台还有我们的视频号都为大家同步开通当中，下班路上跟我们一起打打卡咯。
0: 没错，今天我们颇具少年感的穿搭
1: 是
0: 引起了很多人的注目。大家来评价一下我们吧。
1: 来吧，来评价一下今天这个头发非常蓬松的乐天，哎，确实非常有少年感啊！今天做了个发型啊？
0: 没有，只是因为，经常就是喜欢戴帽子嘛。然后就是
1: 今天一不小心洗了个头发
0: 稍微吹一下子，就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少年感了。
1: 哎呦，日常状态呢？
0: 主要是我这不是作为这个刚刚准备要上大二的一个南大嘛？去年的时候，
1: 这话你也说得出口。
0: 去年的时候，我也是参加完高考嘛。对，去年。话说今天是6月8号，
1: 哎，
0: 高考的第二天结束啦。
1: 没错，朋友们，明天要迎来高考最后一天啦。
0: 大家轻装上阵，咱们就是执笔为剑。哎，大家就是认真作答，
1: 哎，
0: 什么都不要想，
1: 全力以赴。
0: 哎呦，真的，
1: 放轻松就好了。
0: 对，之前的时候，我那年高考啊，我们山东呢是最后一天是考半天，是考的什么呢？叫做综合能力。
1: 是。
0: 现在可能不是说所有的省都考这个啊。综合能力是什么呢？它包含了好多，比如说音乐、美术什么、体育啊之类的题。它好像是100道选择题。然后呢，就是我们一般就是今天的这一天，就第二天的时候，就心里已经属于半考完的状态了，你知道吗？
1: 已经半放松了。
0: 哎，那个时候就特别特别开心了，
1: 已经开始期待考完之后要做什么了。
0: 对对对，因为第二天上午考的就已经就语数外、史地政这些什么的都考完了。
1: 对对对，
0: 就只剩下这个叫做
1: 最后一点
0: 综合基本能力。
1: 是，
0: 那我们考这个所以说那个时候其实此刻的心情，就是这一天的心情已经特别特别的爽了，
1: 已经开始雀跃了。
0: 湖南是不是不考这个叫做综合能力？有这么一个
1: 考呀考呀，我们那时候
0: 也没有这个课程是吧？
1: 考呀
0: 啊，就是好像100分，然后乘以60%，
1: 是啊，
0: 是吧？想起来那个时候，真的是，现在想想
1: 你忐忑吗？那个时候
0: 不是，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大家什么心情。我那个时候考试的时候，我就感觉特别幸福，我不知道为什么
1: 啊。你考试之前觉得特别幸福是吗？还是
0: 不是考试的时候？
1: 考试的时候，
0: 然后当然你紧张还是紧张，
1: 洋溢着笑容把它考完了。
0: 但是你考完之后就感觉那种无比的酣畅淋漓的那种放松的感觉
1: 哇
0: 啊！当然你看考的怎么样，反正也不想想，对吧？对，但是你那个感觉就是特别的幸福，而且你那个时候就是感觉所有的人都给你那份温暖，
1: 那种正能量，
0: 那种力量，就是身边的所有的朋友们，就是包括长辈啊，包括亲人、
1: 老师，
0: 包括同学、老师、前辈，就所有的人都给你那种温暖，就是你会觉得你支撑下去的力量是什么？
1: 就是那种爱意，
0: 对
1: 的感觉，
0: 对，
1: 包围着自己，
0: 你知道那种氛围感吗？特别幸福，
1: 太明白了，
0: 是的，虽然说今天雨下的确实大长沙有点大，
1: 是，
0: 哎，但是呢。也提醒各位考生们啊，如果说呢明天可能还会有小雨，所以说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提前出门，带好雨具，注意安全。当然了，这两天这个今明两天呢，这个咱们的强降雨的这个区域啊，是有这个由南转移并且这个缩减了啊。当然了，可能广东、福建等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所以说呢大家也要注意安全。具体来看到我们的这个长沙的这两天的天气，今天还是很凉爽的啊。
1: 今天很凉爽，今天最高气温只有19度。
0: 哎，
1: 有一个好消息啊，从明天、后天、大后天这三天
0: 就晴见多云了，
1: 连续三天都是温度非常不错的，而且是晴天见多云。
0: 所以你看看
1: 哦，多好呀！
0: 考完了，大家心情就像
1: 太阳公公也出来了，
0: 也特别的阳光
1: 啊！
0: 你看看，太阳公公也出来了，
1: 连续三天啊！
0: 哎，而且呢，这是整体来讲，这周的整体气温都不是特别的高，但是呢，可能会伴有周中的小雨，
1: 是
0: 大家也要注意了啊！好了，北京时间的18点还没有到，
1: 快了，
0: 17点呢已经过9分了，
1: 是的。
0: 还好收得快，
1: 哎呀！
0: 但是呢，这个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我就是刚刚突发奇想，
1: 哎，
0: 就是刚刚不是聊到了我当年这个高考的时候吗？
1: 对呀，
0: 所以我们就想啊，一方面大家伙可以送上高考的祝福，同时呢，我们也回忆回忆当年咱们高考的时候，或者高考之后，都做了哪些有意义的事情，
1: 或者是说当年你回忆起那个时候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0: 为什么我现在回忆起来高考就是？是幸福的，
1: 你现在充满了幸福。
0: 我不知道为什么，
1: 而且还很兴奋。
0: 对，我回忆起来，我真的就是满满的幸福。
1: 因为那个时候你感受到的那种爱意是非常多的嘛，
0: 包
1: 容感也很多。
0: 我印象当中，那一年

0: 山东那几天非常热，
1: 很晴朗，
0: 这是我印象当中非常深刻，就是那属于万里无云，那几天热到什么程度呢？应该有35度左右，
1: 天哪，
0: 最高气温啊，对，特别热，然后这是我印象深刻的。然后后来呢，就是就幸福。
1: 你后来考完之后第一件事你做的是什么？
0: 考完之后的第一件事真的
1: 不
0: 记得了，不
1: 太记得。但你考完之后就是爸妈妈或者是说家里面人有没有给你一些小奖励啊？
0: 但是我说个实在话，考之前会构想，哎呀你看看这个也挺辛苦了是吧，考完之后哎能够自己怎么样放松啊，做什么。但是考完之后的那一刻反而是特别的平静，
1: 哎呦，
0: 特别的，就是说属于那种，就是感觉哎好像一下子就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
1: 可能是前段时间就是比较的紧张，或者是备战的时候你会比较的那种状态会不太一样嘛？
0: 对，就是你就像什么呢？有一种情况就是
1: 有点戒断反应。
0: 你比如说你经常早上7:30起床，
1: 然
0: 后呢你突然周末了
1: 啊，你想十点，
0: 结果7:30一睁眼7:30，
1: 是生物钟，
0: 所以就是这种感觉。哎，今天我们大家伙也来聊一聊嘛。静静还记得当年高考的情境吗？
1: 我那个时候也是，其实跟你还蛮像的，就是考完之后也会觉得有点不太适应。那后来也比如说家里面给我安排说那去哪里去转一转，去旅行啊，或者去乡下玩一下呀。我也会觉得还蛮期待和惬意的
0: 是你就是你不太适应的原因是因为你这个高考之前也玩得非常欢是吗？
1: 哎，那没有嘞那个时候我们其实还是蛮紧张的，在备战的
0: 是吧。
1: 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舅舅还是对，我舅舅当时好像是在很早之前听我说特别想喜欢一个自行车
0: 自行车
1: 一个山地车然后他就在我考完的当天出校门的那一下他就把那个山地车买好了，在校门口等我了。
0: 哇，
1: 那是一件让我觉得非常开心的事情，
0: 非常幸福的事儿。
1: 对对对，我会觉得他把我就是不经意之间说的一些小愿望，他记在心里了。
0: 然后你知道吗？后面几天，
1: 你
0: 就开始期盼，就是这个成绩，
1: 哎，
0: 对，
1: 又开始紧张起来。
0: 因为我是属于这个播音主持专业，属于艺术专业，然后我们就是因为那合格证拿到之后，你要那个，就要等这个成绩，哎，那个时候。
1: 等着焦灼吧，
0: 你说焦虑吗？还是有一点小焦虑，但是呢，你更多的是期待。
1: 哎呦，
0: 那更多的是期待。
1: 那时候你幻想的有哪些比较希望的去的一些地方呢？
0: 那个时候幻想的，但是那个时候有一个特别想去的学校，对，不要讲了。
1: 行吧，不管怎么样，我觉得都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0: 但是冥冥之中就是一个
1: 有自由安排吗？
0: 对，自由安排，对，
1: 一切都是好的。
0: 但是我跟静静经常探讨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你还后悔当时的选择和决定吗？如果跟你再来一次，你还会这样选？我还会这样选择，
1: 我也还会耶。
0: 对，
1: 我还是会喜欢现在的这些东西。
0: 所以嘛，一起来聊一聊，就是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一方面送上高考的祝福的同时呢，回忆一下高考之后你想做什么事情呢？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3: 0731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4: 精气神，
5: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4: 幽默感，
5: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4: 才华，
5: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4: 胃口，
5: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4: 气质，
5: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1: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6: 来吧来吧，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7:17，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继续陪伴到大家了。我们的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湖南广播893湖南音乐之声，都为大家同步的开通当中，也欢迎大家一起来打打卡，说说今天的话题了。
6: 哎，今天叫做忆往昔，峥嵘岁月。哎，
7: 聊聊
6: 高考的时候
7: 是。
6: 那应该不叫峥嵘岁月，叫青葱岁月，
7: 是
6: 对吧？
7: 说说那个时候，青春时期，我们高考的时候，考完最后一门了，我们都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一起来聊聊这个当年的回忆吧。
6: 哎呦，说到少年时光，哎呀，也是属于人见人爱。
7: 你现在也人见人爱，
6: 现在差一点儿，
7: 难得啊，真是。
6: 我们一般就是话不要说太满，成年人的烦恼就是要谦虚一点，不要话都说太满。薯饼说了，今天特意来留言了，希望每位考生呢都能够放平心态，最后一天了啊，正常发挥，多年努力终有回响，金榜题名，未来闪闪发光。还有就是呢，回想起高考之后啊，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收好我的准考证，去啊，人生当中这干嘛呢？去玩 能玩的都玩一遍啊，去旅行啊，
7: 这个挺好的啊。
6: 哎，我怎么记得我那个高考之后去旅行了吗？
7: 那我不知道呀，你去了吗？
6: 去了吗？
7: 你失忆了吗？
6: 不是，有的时候时间实在太久远了，想不起来了。
7: 哦，那
6: 好像是
7: 20年前哦。
6: 20？
7: 妍妍说，
6: 我是2011年参加高考。2011年参加高考，
7: 是
6: 吗？你是1999几年参加高考？
7: 再见，妍妍说家里有即将上考场的孩子，他说希望。他能够从容淡定稳稳地答完每道题，也希望他就是说也不求他超常发挥，顺其自然。他说我以前考完试第一时间就是约着自己三五好友出去旅行，现在对那一段回忆都是记犹新的。
6: 三五好友一起出去玩，哎，那个时候特别流行。
7: 哎，是哎，你说三五个好朋友，那个时候就是玩特别好的几个同学嘛。
6: 啊，对，
7: 你可能也没有去很远的地方，就在周边，或者说就在自己的城市里面去玩一下。
6: 但是你知道吗？
7: 嗯，
6: 就是你暑假过得很开心，尤其是当你就是收到这个录取通知书的
7: 那
6: 一刻，那
7: 应该是最开心的一个暑假吧？
6: 那是最开心的一天。
7: 对呀，
6: 因为我印象非常深刻。
7: 嗯，
6: 我那个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是什么呢？
7: 什么呢？
6: 它是这个，他好像是先查到你这个录取了
7: 啊，你先要在网上查。
6: 对，
7: 那时候查的时候其实真的还蛮紧张的。
6: 那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就是我知道我考上的时候，是我正好在我阿姨那里教这个艺考生，
7: 教那些自己的资料的时候。
6: 对，我那叔叔一开门，
7: 哎呦，
6: 进来
7: 一个大拥抱，
6: 咔嚓就把我手握住了。

0: 手握住。
1: 孩子啊，考上了。
0: 哎呦喂、
1: 啊！哎，那个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课都不想上 了。
0: 你那时候还上什么课啊？
1: 就是、
0: 你都已经考完了呀。
1: 不是你，你代艺考生嘛，属于一些、哦、对
0: 艺考的一些课程还没有上完吗？
1: 不是，
0: 对不对，
1: 我教艺考生。
0: 哦，你教艺考生，那时候就开始教了呀。
1: 是，
0: 你真棒，真是。
1: 是
0: 哎、
1: 可能就是一个闲不住啊，对，可能就是一个闲不住。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特别需要这个学长带着练声、
0: 哦、
1: 啊，就是学长带着怎么样的是吧、
0: 哦？
1: 那个时候也就是属于半个学长了嘛。
0: 那你那时候口条应该非常好啊。
1: 那个时候字正腔圆，
0: 你行了行了、啊、
1: 哎，就是属于这种。那但是现在想想那个时候好像自己好做作。对对，但现在回想起来是那样。
0: 你说这句话就很做作。
1: 不是，但是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很专业啊、嗯、对，大家好，哎，都是这样的。回想起来是这样的，对啊，就是一板一眼嘛。
0: 行吧行吧，
1: 就是生怕自己的每一个字都发音不够标准。现在我这样说话大家会觉得有点稍微有点作呕，
0: 就是不知道那时候就是被你上课的一些小孩、啊、现在再来听你的节目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 啊、应该不知道是我吧。
0: 你别承认就行。
1: 小鱼说了，前来打卡送祝福，希望学弟学妹们心态拉满、
0: 嗯、
1: 状态在线，轻轻松松拿下最后一天的高考、
0: 嗯、
1: 假期快乐玩耍啊、像我高考之后啊，第一件事情就是买手机啊，学习啊挺累的，
0: 嗯，
1: 终于拥有自己的这个电子设备了、
0: 哎、
1: 啊，很满意很满足，
0: 嗯，
1: 哎，好像我们那个时候也是，
0: 那时候好像真的就
1: 是
0: 你拥有第一台手机啊，是吧，还能够特开心，
1: 就是我的第一台，
0: 来之不易，
1: 我的第一台手机
0: 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1: 那个时候还不是那么集中，就是大家买的这个、
0: 嗯、
1: 这个品牌，
0: 嗯，
1: 我，
0: 你买的是哪个？
1: 我的第一台手机，我估计我现在说出来之后它都已经就是它已经在
0: 已经断已经没有了，
1: 我不说了，它现在市面上也没有了、
0: 嗯、
1: 就这个牌子都没有了、
0: 嗯、那我知道是什么了，
1: 是吧，
0: 某亚、
1: 啊、那你不用说了
0: 是吧。
1: 对，
0: 来吧，这个变森他说，我考后最先去的地方是理发店、
1: 啊、哦，
0: 啊，发色都好看好了，回想起那段时间青春真的是特别美好。然后呢，这个他想对各位少年们说，这个考场之上啊，沉着冷静就是赢了一大半了、
1: 啊、
0: 希望大家这个考生不负韶华，不负自己，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1: 哎，我真的觉得就是大家呀，只要觉得尽力了、
0: 嗯、
1: 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哎，这个就是不要就考完了就别想了，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啊、
1: 咱就
0: 只有明天一天了嘛，
1: 对，
0: 对，
1: 咱就静候佳音，
0: 对
1: 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是，
1: 哎，小波说了，高考之后啊，我好好的这个规划了一下我的目标，
0: 嗯，
1: 想想去什么大学，
0: 哎，
1: 想想以后每一步该怎么走啊，
0: 嗯，
1: 哎呦，他想的还挺多的，我那时候是没想这些。
0: 那个我也没想、
1: 啊、对对、
0: 嗯、
1: 对，但是当然了，我也很满意现在的这个自己，他说，另外呢，这个青春这是一场大考，哎，大家勇敢的去闯就好了，祝愿所有的考生都能够乘风破浪，考出理想的成绩，开启崭新的旅程。
0: 嗯，温暖他说，我只想送上最美好的祝福，他说祝各位考生考的全会、啊、
1: 哎，
0: 做
1: 题、
0: 这个、
1: 做
0: 题如就是随便做，
1: 如有人帮忙
0: 啊， 走出考场、
1: 啊、
0: 全是笑脸，考完想去做什么就去做什么，
1: 是，哎，你们那个不流行估分吧、嗯，那时候
0: 估啊，怎么不
1: 估、啊、我不
0: 估，一出来就估、啊、
1: 我们都不估分，
0: 晚上的时候几个同学一起估、
1: 啊、我们从来不干那个自讨没趣的
0: 事，估完之后有几个同学就哭脸了现场、
1: 啊、
0: 还有几个乐开了花的，
1: 是这样吗？
0: 我建议就别估分了
1: 啊，
0: 你保持好的心态，第二天去考。
1: 他有的同学就是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嘛、
0: 哎、
1: 是吧。小鱼说了啊，这个昨天看到我姑娘转身下车走进考场的那一下，
0: 嗯，
1: 感受颇多，
0: 哎呦，
1: 说不出来的滋味，
0: 嗯，
1: 愿他去更大的世界，去成为更好的自己，一定会的、
0: 哎、
1: 一定会的，
0: 一定可以实现的、
1: 哎、你知道吗，就是话说回来了、哎、借着小鱼说的这个，我们就回想一下，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
0: 嗯、
1: 哎呦，真的就是说，实际上我们那个时候为什么乐天回想起来是幸福的，
0: 嗯，
1: 就是因为痛苦都是他们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他们的，
1: 因为他们
0: 所有的压力，
1: 因为那段时间我可以告诉大家、
0: 嗯、
1: 因为我要还要经历这个艺考，
0: 哎，
1: 所以说呢其实内心波动是非常大的，
0: 嗯，我那会儿也是、
1: 哎、你肯定是压力都给到了父母，其实是这样子的，
0: 而且他除了照顾你的这个学习之外呢，还有你的生活，
1: 但是你看
0: 各方面都得照顾
1: 他的情绪，又要收敛、
0: 嗯、
1: 又不能够让你感觉到他觉得此时此刻也很有压力，
0: 对，
1: 对吧，
0: 而且他们还有正常的工作要做，
1: 所以你就是说其实我们所有给我们温暖的这些人其实都默默承受了很多，
0: 对
1: 啊，这才留下了我们幸福美好的那一段回忆，
0: 是啊
1: 啊，是的，其实我有多次做梦梦见自己重新再高考，你知道吗？、啊

0: 多次
1: 多次、哎、真的多次，对，当然了可能这也不是噩梦了，对，
0: 最好是啊，
1: 但是很幸福了，对、嗯、这个、你看小 S 说、
0: 小 S 说
1: 说他那个手机是某拉啊、某罗拉啊手机、然后小咖说什么了，小咖说啊，高考完了之后就是玩电脑
0: 玩
1: 游戏
0: 了、
1: 玩游戏通宵，哎，其实也是一种放松了，是吧、
0: 但是通宵就别了吧、
1: 哎，你这得影响身体、
0: 就是啊、
1: 这个、
0: 小 A 说什么呢，
1: 通宵一次也可以其实、对，因为你那个时候刚刚就是说、
0: 偶尔的放松一下、是吧，
1: 对，但是咱放松不放纵是吧、
0: 是是是，
1: 小 A 说了当时考完了什么想法都没有、第二天呢就被当教练的爸爸拉去、花了30天把驾照考回来，您这个是有点，
0: 天哪，
1: 有点嘚瑟了吧您？
0: 这难得的这个假期是吧？也没什么事情。
1: 你关注的点是这儿是吧、我关注的点是一般的一个月考不下来。
0: 哎，30天能全部考下来，
1: 30天真的很难考。
0: 那说明你非常牛哎！
1: 你像乐天考试的时候，乐天是在大学的时候考的
0: 啊。你最后的是
1: 乐天科目一是一遍过的。
0: 哎呦，
1: 科目二考了4次，科目三考了3次。
0: 天哪！
1: 科目四一遍过。
0: 科目四一遍过还是可以的。
1: 科目四确实很难有人一遍不过。
0: 科目四不是那个夜考了吗？
1: 不
0: 是
1: 不是，科目四是最后的那个考试，不是，就只有两个路上的考试，一个就是科目二，S 弯啊那种
0: 啊
1: 直角弯，然后还有第二个就是路考，科目三，就这两个，只要是在路上考试的，我都已经就是绝对都是考了很多次。就是，而且后来最后一次是怎么过的？最后一次就是因为。那个教练叔叔特别的，
0: 教练已经不想看到你了。
1: 不是，考官叔叔特别的温柔，
0: 是吧？
1: 我一看，他对我笑，我就过了。啊，
0: 教练叔也离谱，这个人已经来了800次了。
1: 小柚子说了，那个时候呢，我这估分估的是300多啊，结果考了400多，我也是艺术生，
0: 太棒了啊！
1: 做完这个好难受，不要估分，400多分。也还可以，但是
0: 400多分已经很好的数字了耶。
1: 但是我一般都是估500啊，那时候没有下过500。
0: 你非常自信，对？
1: 不是自信，他就这样。但是你就是属于这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是吧？
0: 哎，那你还可以的嘞，
1: 还可以吧？这艺术生里边还可以，
0: 是是，
1: 而且他
0: 佼佼
1: 我们艺术生考试的时候一个考场，
0: 大家都认识，
1: 不认识？
0: 同班同学，
1: 别的班的艺术生。

0: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检测到您正在经历
2: PPT 卡在第八页，
3: 猫咪打翻第三杯咖啡，
2: 本月第五次想辞职，
1: 即刻激活灵气救援模式，发送暗号
4: 乐天是文静最帅的男搭档
1: 到 FM89.3，让逃跑钢琴师带你翻阅，让蒸汽波精灵给咖啡杯镀金，
5: 神秘歌单已加载，办公室蹦迪 BGM， 对甲方专用摇滚，下班秒变装战歌，
1: 嘿嘿，想不到吧？为了防止快乐被破坏，
2: 为了守护美好的心灵，
1: 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
2: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1: 我是去除班味儿的乐天，
2: 我是解锁甜蜜的文静，
1: 我们就是你下班路上的魔法棒。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文静乐天带你灵气全开，出发！哟呼！
2: 来吧朋友们，时间来到了5:31了，一路生花灵气闪耀，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文静，
6: 我是小天天。
2: 哎呀，很多朋友在微信后台在问我们的零食还有没有的卖，跟大家说啊，我们的零食在最后的这一周只有最后的100单了，也就是说这一个星期都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了。
6: 没错，因为什么呢？因为确实最近啊卖得特别火爆，
2: 是，
6: 而且我们每天都卖超，所以说呢今天呢可能也就最多也就是40多单，大家伙赶紧抢购吧。
2: 是的，回复什么呢？回复零食两个字会弹出链接。
6: 我们依然是啊推出的这个呢啊特别的性价比，
2: 哎
6: 啊，总共有2罐的金桔红薯干，加上2罐的当归黑豆，还有2罐丁香陈皮，礼盒包装原价呢是120，现在不要100块，只要98.5。哎，985，希望咱们的宝贝儿孩子们都考上985，好吃又养生。咱们呢日常清养啊就是靠这套。关注 FM89.3 湖南音乐之声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零食，健康美味带回家。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号里头啊，就是这么大盒啊，总共有六，总共有六盒啊，刚刚这是开了这个混响啊，总共有六盒啊，这个六盒啊非常非常的这个扎实的，而且呢味道特别好吃啊，大家伙赶紧尝试起来，回复关键词儿啊，咱们这个零食两个字儿
2: 就
6: 可以啦，
2: 可以啦。
6: 哎，
2: 当然了，马上到这个期末和暑假了，孩子们的英语单词和古文都背得怎么样了呢？小学到初中要掌握4200个英语单词，300个核心短语，还有240篇古诗文，还有150个数学公式的定理等等等等。如果说没有高效的记忆法，孩子们只能是死记硬背。现在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好消息，就是最强大脑双语速记提分训练营它来了。因为这暑假开启呢，现在2小时免费的亲子体验课也是重磅上线，我们也是专为湖南的学生设计了分学段的教学，小学生用韵律法背古诗，这个初高中生呢用时空故事法攻破古文，用联想法牢记英语单词，这个紧贴课本也是应用方法和实践做一个结合。大家赶紧回复一下啊，在微信后台回复英语两个字，填写报名表的信息之后，一定要滑到最后点击提交，才能够算是报名成功了，名额有限，锁定20组家庭，赶紧回复起来吧。
6: 是的，没错，而且呢我们每一次就是每个星期大家都要赶在星期一到星期三之间，
2: 对，
6: 因为到了周四的名额就很少了，
2: 嗯，
6: 基本上呢可能有些小伙伴都进不来，
2: 是，
6: 所以说你又拖了一个星期，
2: 嗯，
6: 所以有的时候呢你就知识啊先学先得，因为你掌握了就是自个儿的，
2: 嗯，
6: 啊先学就早用，所以说呢大家伙儿千万不要小瞧这2小时的免费课程，
2: 嗯，
6: 人家敢给你免费就是人家有底气的，
2: 对，
6: 你要知道就是上一次我们访谈了一位这个啊专门哎对专门教孩子们记忆的记忆大师，然后呢他就跟我们说了几句话，我们就记轻松记住了几个英语
2: 单词，
6: 嗯，
2: 导游的单词是什么
6: 是吧，啊 GUIDE，嗯，是吧，
2: 贵的，
6: 那对，嗯，所以说呢这个你看看我们随随便便就记住
2: 了，好棒啊，
6: 好吧，
2: 真的啊，
6: 那大家伙赶紧回复起来，
2: 嗯，
6: 啊回复英语就可以报名了。好吧，北京时间17:35，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时热文。说到今天的头条，
2: 嗯，
6: 我们要讲到的是大家最近特别特别喜欢看的一部影片，
2: 嗯，
6: 叫做《给阿妈的情书》。
2: 是，我准备二刷了，已经，
6: 啊，是吧？你终于看了是吧？
2: 我看了，我看了，啊，太。

0: 感动了，
1: 对吧？你知道，就是2026年的这个电影票房呢，已经突破160亿了。
0: 天哪！
1: 但是其中这部电影已经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的冠军，
0: 嗯，
1: 总票房呢是这个位居于年度的亚军，
0: 真不错。
1: 而且呢，在6月18号的那一天开始，影片呢还会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等的海外院线，让世界看到中国故事的温度和力量。
0: 嗯，而且呢，这个暑期档已经全面的开启了，
1: 没错
0: 啊，有超60部影片已经锁定了暑期档啊，里面也是题材涵盖了历史、动画、喜剧、科幻，期待值也是拉满了。大家最期待的是什么类型呢？
1: 嗯，这个我就已经准备好了，因为马上我的暑假就要开始了。
0: 哎呦呦呦呦呦呦，
1: 我们没有暑假，
0: 又穿越回去了啊，
1: 好难受啊！我们
0: 永远18，
1: 但是我们有年假。
0: 哎呦。你年假什么时候休呀？
1: 年假呀，
0: 嗯，
1: 我
0: 赶紧的，
1: 真的有点憋不住，这个月休了想。
0: 别呀！
1: 说到这个，最近啊，很多小伙伴都在看这个 AI 短剧，
0: 哎，
1: 啊、是
0: 哎，是
1: 吧？其实
0: 看着迷了都。
1: 哎，你知道吗？最近有一个消息说，有大厂啊，月薪13万，疯抢 AI 人。啊，
0: 这了不得啊！
1: 因为这个 AI 人才的这个入场券，
0: 嗯，
1: 是越来越昂贵了，甚至说有一些单位是不计成本。有一位从业者。啊，他就是说，他应该是属于这个猎头嘛，啊，20年的猎头，告诉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记者呀，啊，2026年开年以来，包括这个阿里呀、腾讯呀、字节呀这些大厂都在抢夺这个agent
0: 的
1: 这个开发人才，
0: 嗯，
1: 所以就是很多朋友们都在观望，但是事实上啊，这种人才的抢夺已经开始了，
0: 而且他几乎这个预算都没有什么上限，
1: 哎，
0: 感受到这个大厂也是非常久违的这种狼性。
1: 有这么一位清华姚班，大家知道啊，那顶尖的啊，
0: 对，
1: 那么就告诉记者啊，说什么呢？今年明显的变化是什么？身边应届的学姐学长们进入这些大厂，
0: 哎，
1: 年薪总包都是达到了大几百，
0: 天哪，
1: 大几百，不是大几
0: 百
1: 块，
0: 大几
1: 百
0: 万，
1: 是大几百万，对，所以说呢。而且呢，就是说现在35岁以上的职场人也正在迎来价值的重估，因为就是说他们也在就是通过这个 AI 的这个学习嘛，所以说不同的这个人群都是有机会的，哎，所以说驾驭 AI 搭建工作流其实是成了最关键的一件事儿了。
0: 这 AI 呀，也得学起来，
1: 是没错，
0: 嗯。
1: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在学习 agent
0: 啊，
1: 对，就是这个，包括这个前段时间特别流行的养龙虾，
0: 嗯，
1: 是吧？其实我觉得虽然是有一定的门槛，但是我发现其实很多年轻人现在已经开始拥抱这个新技术，
0: 嗯，
1: 啊，拥抱 AI， 所以它其实可以帮我们完成很多任务的。
0: 而且最近还听说豆包，因为大家发现就还蛮依赖豆包的嘛，
1: 是
0: 豆包这个情绪价值提供特别好，
1: 嗯，
0: 前段时间看到说豆包好像也要开始可能要收费了，或要有增值的一些服务费。后来我查了一下，我发现其实它基础的一些费用还是不需要的，
1: 嗯，
0: 除非你是要做PPT 啊，或者是要生成一些短视频之类的才会收费，所以大家可以安心喽。
1: 另外说到大家最喜欢喝的一款饮品，
0: 嗯，
1: 啊，叫做什么呢？
0: 某茶是吗？
1: 叫做喜茶是吧，
0: 嗯，
1: 其实现在呢有一个特别有很好的消息，令人振奋的消息，
0: 什么呢？
1: 就是在美国拥有超过40家门店，啊，喜茶，而且呢这个海外首家的茶坊啊还有一个别名正式开业，
0: 嗯，
1: 开业仅仅1个小时，啊，现场排队的长度就超过了300米，排队人数超过了500人。
0: 天哪，
1: 不少消费者等待数个小时只为喝上一杯这个茶特调，
0: 也就是说第一次登陆他们那边的一个茶特调。
1: 对，没错，
0: 好棒好棒，
1: 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中国茶饮走向世界，
0: 嗯，
1: 一个特别特别振奋的证明，
0: 必须要点赞。
1: 另外说起来，今天是这个，明天就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了，是吧？
0: 嗯，
1: 这个其实呀，在高考的这一天到来的时候，
0: 嗯，
1: 大家都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啊，就是献出了大家的祝福。
0: 嗯，
1: 但是呢，最近，哎，这个我们不是这个。在这个大马路上，在考点附近吗？
0: 啊，
1: 看到了一批新鲜的面孔。
0: 是谁呀？
1: 他是什么呀？人形机器人儿。
0: 哟，机器人也来了。
1: 他们也在用各种方式为考生加油助威。
0: 哎呦，
1: 哎，举个例子吧。
0: 杭州，
1: 啊，哪儿啊？
0: 杭州，听说了，
1: 哎，
0: 就是我看到，就是今天刷到了啊。
1: 啊，有一考点，
0: 啊，有考点，然后有几台穿着大红旗袍的人形机器人，
1: 哎，标志着旗开得胜。
0: 哎，
1: 啊，
0: 然后就在那边为考生跳起了舞蹈。
1: 你看看，
0: 哎，特别有意思啊。
1: 太有氛围了啊。

0: 这真是这新时代的这个这个也引用过来了啊。
1: 是是啊，
0: 是吗？你看我们那时候，
1: 嗯，
0: 是吗？
1: 我们那时候可能就家长们喜欢穿个旗袍之类的。
0: 旗袍是啊，
1: 嗯，
0: 对对对。说起来，说到这个2026年的这个湖南高考，
1: 嗯，
0: 昨天呢，长沙全市是一共有7.58万名考生奔赴考场。那么截至这个当日的17点呢，长沙高考的首日的考试还是非常的严密规范，而服务保障到位，
1: 哎，
0: 考场秩序是井然，考风考纪是良好。哎呀，这个确实是也是为了孩子们有一个保障，
1: 嗯，
0: 啊，这个确实你孩子们太不容易了。但是呢，尽管明天是最后一天，
1: 嗯，
0: 但是大家也一定要检查好自己的，比如说准考
1: 证啊，该带的东西
0: 啊，这个铅笔啊，这些什么身份证件呐，啊，
1: 嗯，
0: 啊，这些千万不要落下了，
1: 提前准备好。
0: 尤其是这最后一天，千万不能溜松了，
1: 哎，
0: 是吧，
1: 嗯？
0: 另外呢，还是要早点走。你看今天天气呢不太好，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大家
1: 提前
0: 做好规划。
1: 嗯。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5: 养生不必大费周章，零食就能日常调养。
6: FM 八九点三携手中式养生品牌方松苑推出草本小食礼盒，两罐金桔红薯干，两罐当归黑豆，两罐丁香陈皮。
5: 礼盒包装自己吃，解馋又健康，送亲友贴心又实在。原价120元，八九三售价98.5元。
6: 好吃又养生，日常清养就选这套。
5: 关注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零食，健康美味带回家。
7: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8: 还是我闺女懂我。
7: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9: 哎呦，这真是苦恼啊，我孩子英语课单词总记不牢，每天的跟读也会忘，词汇量的更是跟不上。
10: 我儿子也是，古诗词背得慢，短诗记混，长诗背半截儿，愁啊。
5: 都别烦了，最强大脑双语速记提分训练营这个暑假重磅上线，5天4晚封闭训练，分学段定制的最强大脑同款技法，古诗词、古文速记、历史年代故事、英语单词轻松记住，
11: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 AI 高效赋能，2小时免费亲子体验，让孩子的单词记忆能力提升3倍以上。
10: 怎么报名？
5: 在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英语，锁定线下免费体验名额，提交报名信息，还有4大记忆方法当场学当场用，分分钟解锁孩子的超级记忆力，赶紧冲。
12: 嗨 DeepSeek，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是个什么样的节目？
13: 您所说的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应该是一档湖南上空听众最多最美最帅，收听范围最广，主持人宇宙最好看，自称声音最迷人，自恋品味最独特，自嘲内容兼具风趣幽默，文化内涵包罗海量资讯，亲子互动，深度访问，达人种草等等等等于一体的超级脱口秀节目。
10: 那主持人是谁啊？
13: 男主持据说颜值爆表，自称口才过人，听闻声音百变，好像身材高大，似乎相当反差。总之，谜一样的小哥哥。女主持听闻貌美如花，自称青春不老，好似情歌百灵，据说内涵极佳，估计功底到家。总之，风一样的小姐姐。
10: 哎呀，那到底是？
14: 对呀，到底是？
13: 两位主持人连线中。
15: Hello everybody， 我就是无限反差，让你快乐无边的乐天儿。
10: 亲爱的家人们，我是惊喜无限，让你充满能量的文静。
15: 跟着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
5: 准备好了吗？上车喽！
13: 噔噔，每晚17点锁定 FM 89.3晚高峰，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6: Hello， 各位，北京时间的17点49分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17: 哎，我是文静。
16: 哎，说起来，这个微信后台很多小伙伴都还问草本小食礼盒还有没有了，其实告诉大家还有这么几单，赶紧下单吧，回复关键词儿这个零食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注意是关注 FM89.3 湖南音乐之声公众号啊，不是在我们的那个视频号上回复
17: 啊。另外

0: 另外呢，我们这个零食礼盒首先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大家知道还有小一个星期，多一个星期啊，就快到这个
1: 最后的一点点了，
0: 就快到咱们这个端午节了啊。端午节的这个时候呢，您不得送点小零食啊？
1: 是啊，
0: 啊，您看看端午节有很多习俗，您看看您这配上一点点这个雄黄酒啊，是吧？咱们这个
1: 搭配一下，
0: 吃上粽子啊，咱们再来点小食，哎呦，特别不错。
1: 而且人家还是养生小零食呢，
0: 而且这个吃多了也不发胖啊？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养生的啊，包括您看都是好料子，里面的这个配料表相当的干净。但是呢，再好吃也别吃太多了啊！一般你这黑豆吃多了也不好啊。咱们就是说适当的吃，很多小伙伴一吃拿回家两天吃完了，哎，这个对肠胃也是一种负担。但是呢，咱们就是说主要是性价比高啊，98.5，您带回家6罐，还有一个大礼盒，您就说多么的好，而且没有任何的食品添加剂，您就是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回复关键词儿98.5。是找不到的，因为价格是98.5，回复关键词儿零食就可以带回家了。
1: 回复起来吧，就相当于每罐就只需要10几块钱啊，就是非常非常的性价比非常高啊。
0: 当然了，这个我们还不得不提醒大家一下啊，我们的这个最强大脑的记忆训练营啊，尤其这个确实报名呢非常的火爆。
1: 对，
0: 我们每个星期一总是会跟大家多说两句，为什么呢？因为您早到。早就报名成功，那您就不用在后面的时候还要去挤名额，
1: 再去抢名额了
0: 啊！只有20组的家庭，而且是多一个也不补，
1: 是。
0: 所以说大家伙抓紧时间，而且是全免费，地点就在我们湖南广电啊，大家来就行了。
1: 直接回复啊，直接回复英语两个字就可以了，8到18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啊。
0: 是的。这个有朋友说了，有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喜欢散散步，有的时候呢，喜欢到大森林里面去抱抱大树，
1: 哎，这好呀，
0: 哎呦，就感觉这个整个的身心变得特别特别的舒爽，但是其实初夏时节，就在南岳衡山的深处，有一株历经310余年的风雨的这个古树，哎呀，悄然的绽放了花朵，
1: 哎呦喂，
0: 这是全球已知最古老的野生绒毛皂荚。从1954年的时候发现到现在72年来，这是首次开花，
1: 难得啊！
0: 它是什么样的呢？它是黄绿色的花穗挂满枝头，在风中轻轻摇曳，仿佛在向世界宣告生命的这个顽强和希望。哎呦，真好！
1: 哎呦，真想看一看。
0: 而且在这个数百公里以外的汨罗神顶山省级森林公园，有155株珍稀的濒危植物。被小心翼翼地栽入了山林，这里面包含了什么呢？比如说绒毛皂荚，刚刚跟大家伙介绍的，
1: 还有
0: 细叶楠、水松等等9种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哎呦，那可真是不一般啊！
1: 是的，
0: 哎呀，你这
1: 大家也可以去网上搜一搜啊，
0: 是你
1: 看一看，
0: 你这真是大森林的感觉，而且呢，都是珍稀的植物资源。我们也希望他们在那里茁壮成长了。不过话说回来，最近想看足球的啊，这个有好消息了。为什么呢？就是说呀，永州足球队和香港明星足球队开始这个打 PK 了啊。
1: 他们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0: 这个名字叫做什么呀？永州2026香港明星足球队这个足球音乐欢乐会来袭。它还不仅仅是这个，
1: 它还有音乐呢，
0: 对，
1: 还有演唱呢。
0: 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这个欢唱会，
1: 这个挺有意思的
0: 啊，还有唱歌，还有竞技啊，特别不错。而且呢，这个门票啊是在6月16号19:38就是开始比赛抢票了。这个在这个永州市的体育馆开赛，然后各位球迷啊有抓紧时间去抢票。回复什么呢？啊，
1: 大家可以在这个大麦网的平台搜索这个永州去购票了
0: 啊，永州两个字就可以购票了。说起来还有一条好消息啊，这个咱们那个全国首条的市域啊，这个磁浮铁路啊，也就是长沙到哪儿啊，到浏阳啊，这么一个啊区间的磁浮铁路啊，简称叫做长流快线。这个项目的部分车站呢，雏形已经 出现了。
1: 是的、
0: 啊、
1: 而且呢这个隧道施工啊已经是稳步开展了，
0: 没错，
1: 预制呢这个梁浇筑有序的推进当中。一方面啊，这个长六快线三标项目目前已经顺利完成了施工了，这也标志着这个接下来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它的完成了。而且另外一方面呢，这个长六快线也将新建七座高架车站，计划是在今年实现六座车站的封顶。而目前呢长六快线各站点它的建设也在有序的推进当中了。哎，特别好的一个消息啊！
0: 没错，
1: 你这样算下来的话，届时浏阳到长沙黄花机场只需25分钟，到长沙高铁站只需要43分钟，
0: 那就太方便了，太方便了。
1: 对呀、
0: 啊，哎呦，这是大好消息了啊！嗯、就是浏阳的市民朋友们啊，这是福音了。另外啊，这个夏天来了，这空调啊，提醒大家，
1: 哎，
0: 吹空调真的得注意，
1: 你别对着头吹啊，
0: 哎呀，也不要对着那后颈吹。
1: 嗯。
0: 你知道非常容易出现什么呀？
1: 什么呀？
0: 会引发急性的脑血管病。
1: 哎呦，
0: 尤其是最近啊，很多地方都是持续高温高湿。
1: 嗯
0: 啊，这个就有一位王先生啊、
1: 哎，
0: 长期的在办公室里的空调环境下啊，这个平时呢，这个休息睡觉的时候，习惯性的这个空调是直吹颈部。
1: 嗯
0: 啊，从后颈这个贪凉，最终呢，可能就是因为诱发了急性的脑血管疾病，险些危及到了生命。
1: 哎呦，这个一定要注意了啊！
0: 哎，大家一定要注意啦。
1: 嗯。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2: 1893年，年轻的荷兰医生艾克曼被派往当时荷属东印度的爪哇岛。岛上流行着严重的脚气病，这种病使人全身浮肿，肌肉疼痛，走路艰难。艾克曼到了不久以后也患上了脚气病。他想，脚气病会传染，很可能是由于某种细菌引起的。于是艾克曼用显微镜反复地观察，可是几年都过去了，他依旧没有找到脚气病的病菌。到了1896年，艾克曼开始用鸡做实验，因为他观察到当地许多的鸡也患有脚气病，可是用来做试验的鸡只有几只勉强存活，其余的大都死去了。艾克曼还是一无所获。奇怪的是，大约过了4个多月，幸存下来的鸡竟然全部恢复了健康，这是怎么回事呢？艾克曼不由得想，莫非不是什么脚气病病菌，而是别的什么原因致病的吗？艾克曼反复调查那几只幸存的鸡，终于在鸡的饲料里查明了端倪。原来2个多月前，厨房里来了位新厨师，新厨师用鸡饲料喂鸡，鸡饲料的成分主要是杂粮，而以前那个厨师用的是食堂里吃剩下的白米饭喂鸡。艾克曼再做对比试验，结果发现用白米饭喂养的鸡生了脚气病，而用鸡饲料喂养的鸡却一直健康着。接着艾克曼自己也开始吃杂粮，他的脚气病也好了。艾克曼明白了，在爪哇岛人们都习惯吃精白米，而很可能米糠中含有一种重要的物质，人体内一旦缺乏这种物质就会生脚气病。艾克曼把米糠当作药，果然医好了当地的人的脚气病。1912年，科学家们提取了这种奇特的物质，一种白色的结晶体。由于它是维持生命必不可少的要素，所以人们称它为维生素。能防治脚气病的维生素最终被定名为维生素 B1。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3: 太乙湿地，下界因何如此热闹？你和哪吒前去探查一番。
4: 师兄，我这就去看一下。走走走，晚上还要回来吃晚饭。
5: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会作诗。今日谁在此喧嚣？尔等妖孽，快受死！
4: 对，何人在此聚众喧哗？
3: 哎呀，哪里来的大胖子和丑小孩啊？好戏要开始了，别影响我们。
5: 啊，有好戏？我要看。
4: 看啥子看？回家吃饭。
6: 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每晚17点，锁定 FM 89.3晚高峰，好戏准时开场。
5: 师傅，开始了。

0: 次节目确实有意思。
1: 明天还来。
2: 来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8:05，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即将开唱的落日狂欢音乐会，我是小甜甜。
1: 嗨，我是文静。今天我们落日狂欢音乐会要唱什么歌曲呢？
2: 那必须得特别的走心，
1: 而且特别的有力量。对，这首歌和光有关，
2: 追
1: 和追有关。
2: 光者，
1: 追光者。
2: 哎，
1: 在微信后台回复追光两个字，咱们这两天啊，咱们走一个就是高考加油歌系列吧。来吧，这个大家回复起来，回复追光两个字，弹出歌词。
3: 下班了，太阳下山了，
4: 一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5: 一起逃跑吧我的宝贝。
6: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4: 有一种无与伦比，叫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6: 他们这是要干嘛？
4: 我是文静，
7: 我是乐天。
4: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7: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4: 会跳舞的民谣，
7: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4: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7: 灵气闪耀，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
8: 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1: 来吧，朋友们，回复追光两个字，弹出歌词了。

0: 不会没有人唱吧？
1: 没关系，等着你们来唱哦。北京时间18:10，一会儿一小段歌曲之后等你来开唱。

0: 养生不必大费周章，零食就能日常调养。
1: FM 89.3携手中式养生品牌方松苑推出草本小食礼盒，两罐金桔红薯干，两罐当归黑豆，两罐丁香陈皮。
0: 礼盒包装自己吃，解馋又健康，送亲友贴心又实在。原价120元，893售价98.5元。
1: 好吃又养生，日常清养就选这套。
0: 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零食，健康美味带回家。
2: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3: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2: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

0: 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1: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2: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4: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5: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6: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7: 妈，端午安康！
8: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9: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0: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11: 燕之屋。
12: 陌生电话
13: 别搭理，
14: 高额返利
13: 别相信，
12: 免费礼品
13: 别贪心，
14: 冒充亲友
13: 别转账，
12: 保健品套路
1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一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1: 一起逃跑吧，我的宝贝。
2: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0: 有一种无与伦比，就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2: 他们这是要干嘛？
3: 我是文静，
2: 我是乐天，
3: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4: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3: 会跳舞的民谣，
4: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3: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4: 灵气闪耀。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
5: 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6: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18:18，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甜甜。
7: 嗨，我是文静，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我们的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为大家同步的开通当中。然后我们刚不是跟大家分享了最强大脑的双语速记提分的训练营吗？很多很多朋友都在后台回复英语两个字了，你们记得一定要点击提交才算是报名成功哦。
6: 没错，这一次呢我们带来的是双语哦，不仅仅是要让您学会如何记英语单词、但是您学会了之后啊，还有240篇的古诗文，150个数学公式，所以这些都可以让您瞬间记忆。
7: 是
6: 这一次特训营，而且尤其是周末的咱们这个免费亲子体验课重磅升级上线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次不仅仅涵盖了让您学习背英语单词的方法，还有记300个核心单语，240篇古诗文，150个数学公式，全部都不落下。分段的教学，而且呢比如说小学生大家伙可以用这个韵律法背古诗，初中高中生呢就可以用时空故事法攻破古文，用联想法牢记这个英语单词等等等等。所以这一次最强大脑是真的是非常给力啊，世界记忆大师亲自授课讲解最强大脑的记忆底层逻辑，搭配了 AI 智能高效的赋能，让孩子的这个英语单词啊和古诗文记忆能力当场提升3到5倍。而且您会发现再好的方法啊，这个实践才是硬道理。这个周末呢，哎，我们组织了2个小时全免费的这么一个亲子体验课，年龄是在8到18岁的孩子们都可以报名，地址就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为了保证每位孩子的这个最佳体验呢，我们是每组，就是说啊，准备是20组家庭，
7: 是
6: 啊，每场仅限20组，所以尽快报名。目前我们今天我们看到线上的报名名额，今天啊，已经有12组报名了，所以说大家回复英语就可以填写这个报名信息，一定点提交。这里头可能还有没有点提交的，亲爱的朋友们，您这个报名就失败了，相当于。所以这个周末带着孩子来现场，您不仅可以学会如何记英语单词，还会学会如何记古诗文，如何记数学公式，就是这么简单，而且绝对不是死记硬背，会让您的孩子有一个持久性的记忆。大家关注 FM89.3，回复关键词英语就可以报名啦。
7: 回复起来吧，然后回复完填写报名表之后，点击提交才算是报名。

0: 成功啦。来吧，今天我们要唱的这首歌是叫做《追光者》。
1: 好，我们先听到的是这个款春儿。
0: 款春儿啊 ，Hello， 你好呀，春春。
2: Hello， 文静的天，晚上好。
0: 晚上好。

0: 哇，好好听啊！款川的声音也是属于那种非常细致的声音，他唱的这首歌我觉得还蛮适合的耶。
1: 还说什么呢？
0: 嗯，
1: 已经完美了，
0: 非常完美。
1: 好吧，接下来给他
0: 匹配
1: 一位男孩子，那就是 Clark。
0: 克洛克，
1: 听他这个最后的这个版本，这个应该是完美版。
0: 来来来听，嗨。
2: 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遥远的人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随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看你抬起头，连眼泪都觉得自由。有的爱像阳光倾磨，边拥有边失去着。
0: 怎么样怎么样，非常有力量的追光者，
1: 这还用问吗？
0: 嗯，
1: 听完之后就是充满力量，
0: 鸡皮疙瘩都起出来了，
1: 肯定考700分以上。
0: 哎呦
1: 啊，
0: 真棒！
1: 来吧，接下来，哎呦，我们莹莹回来了。
0: 哎呀，莹莹发了照片，
1: 这是去哪儿了？这是
0: 真好看。
1: 她好像说是去福建，还是去这个？是好像是福州啊，还是哪儿、啊？
0: 是去潮汕了吗？
1: 是。然后你看看这一家子，哎呦，真好，这太有感觉了，这是。天
0: 哪，哎呦，莹莹跟这个小仔仔的
1: 这
0: 个照片、
1: 这个、
0: 小公主的照片，
1: 小公主随妈妈啊、
0: 哎、
1: 你看这
0: 真好看，
1: 这眼睛，哎呀，
0: 眼睛，
1: 我跟你讲啊、这个照片是这么好看，本人更好看，
0: 是
1: 啊，就我们到时候粉丝线下见面会的时候啊，大家就请好吧。 哎呀，真是。好吧，最后一位听到小 A 的，
0: 小 A
1: 最后一句掐掉、谢谢，那就不掐了
0: 那放完吧，
1: 那就
0: 必须放完，一定要听啊，
1: 对，
0: 来。

0: 等会儿，
1: 你在说你说唱呢？你刚刚是、啊？
0: 你刚才是打了个嗝吗？还是怎么回事？这还怎么有点怎么什么？
1: 太可爱了，
0: 有一点像 FM 端窜台了，你知道吗？
1: 就刚有点连滚带爬的感觉、
0: 啊，可以吧？我觉得小 A 怎么说呢？就是说您这种松弛感依然是你最大最大的亮点，啊，最难得的底色啊，实在是令人折服。身为团长，为你骄傲，我骄傲。
1: 我自豪。

0: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卫视、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0: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1: 手机
0: 待机正常，
1: 蓝牙
0: 连接正常，
1: 耳朵
0: 准备就绪，
1: 我的心情，
0: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2: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3: 下班喽！北京时间的18:31，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
3: 哎，今天这首歌曲还是非常的振奋啊！虽然说呢，大家伙唱的都比我们好，但是我们还是觉得自己也还可以啊，还是蛮有氛围感的。
4: 稍微的安慰了一下自己，
3: 是不是？哎，毕竟我们是男团、女团的这个队长，所以说他们唱的好，就等于
4: 我们
3: 唱
4: 的
3: 好。
4: 那我们这一趴就圆满的结束吧。
3: 好吧，明天唱什么？
4: 明天唱什么？明天再说吧。
3: 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说。
4: 哎，
3: 这个最近啊，很多小伙伴发现，哎呦，这个眼神啊，好像有的时候有点模糊。
4: 怎么了？
3: 发现这个什么呀？眼睛视力呀，有的时候大家经常因为看手机看的比较多，
4: 哎，
3: 造成了视力的一个什么呀？
4: 下降了吗？
3: 一个下降。
4: 嗯。
3: 但是你知道吗？有的人的视力可能呢是近视，轻度近视，有的人的视力呢可能是高度近视。
4: 哎，
3: 什么叫高度近视呢？就是600度以上的就叫做高度近视。
4: 也就是说，乐天除我脸上，我也看不清他是谁
3: 啊。那您这个也确实不是特别的这么的明显啊，但是呢，就是说你可以感受到我的帅。
4: 哎呦
3: 啊！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您的视力经过科学仪器的检验，发现600度以上，那么请注意了，一定要避免剧烈运动。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这个比如说跳绳
4: 啊、
3: 蹦极啊，这些运动，这个眼睛里头的这个漂浮着就不完全的液化的玻璃体，随着运动眼球的转动，有可能就是会把眼睛周边比较薄弱的视网膜给拽下来。
4: 哎呦，
3: 出现闪光感，这是非常非常恐怖的啊，就容易出现什么呢？短暂的失明都有可能啊，
4: 所以这也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
3: 所以一定要定期定时的，如果说您有近视的话，要做这个周边的这个什么叫眼底检查啊，这个特别重要，
4: 排除一些眼部的新的问题。
3: 是，另外这个眼睛不要太过度疲劳了，
4: 晚上别躺着刷手机，
3: 那个手机呀、看视频呐、你也早点休息啊。有人说我睡不着啊，我失眠呐、
4: 那怎么办呢？
3: 我多梦啊，怎么办呢？你梦的是谁很重要。
4: 只要不是我和乐天、
3: 梦到我们俩，你应该感觉到幸福，
4: 应该会是美梦
3: 啊，那是美梦的啊。梦到静静，不好说啊。梦到静静微笑啊，那个是美梦啊。当然了，这个你说有人说梦到谁？梦到天乐啊，梦到天乐，那也可能，那您见仁见智啊，这个是吧？啊，但是这个什么呢？啊，就是说有的时候睡觉睡得不好，失眠。可以坚持做一个呼吸。
4: 哎，什么呼吸？
3: 叫做腹式呼吸。
4: 跟大家展开来说说来。
3: 不是你们家是腹式的那个腹式，
4: 这你都想得出啊？
3: 是小肚肚那个腹啊、
4: 哦、
3: 啊，就是这个
4: 腹部
3: 啊，您那吃的那个油边啊，它大概就这个位置，腹部啊，腹式呼吸。这个腹式呼吸啊，它是呼吸就是从这个胸腔移到腹部。有人认识胸式呼吸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您比如说您躺下平躺下，您在这个胸口的位置、您放两本书，如果您吸气的时候、这个书跟着这个胸腔啊一起隆起下去，这个就是胸式呼吸。腹式呼吸是什么呢？是根据您的腹部微微隆起啊，也就是说您把呼吸的这个气儿啊吸得更深一点儿，哎，它就怎么呢？它就可以就是说调整你的这个副交感神经系统，它就控制消化呀、休息呀、帮助减缓呼吸呀、心率呀等等的这些问题。
4: 据说还可以降低这个皮质醇的水平，哎，等等等等，缓解焦虑这些。
3: 对，
4: 所以大家这个睡觉之前呢，你可以简单的来几个这样的腹式呼吸。
3: 这个腹式呼吸啊，要提醒大家，大家伙可能这个比较就是觉得，哎，为什么我这个能吸到肚子里吗？气？它不是把你气儿吸到肚子里，其实腹式呼吸还有一个别的词儿叫横膈膜呼吸，其实就是把你的横膈膜尽量的往腹部
4: 去收缩
3: 那个方向去走，知道了吧？哎，所以说呢，它就是对您的这个身体啊就有好处，可以让您放松， 快速的进入睡眠状态。有人有的小伙伴说了，深呼吸管不管用？非常管用。深呼吸大多数都是腹式呼吸。
4: 哎，是。啊，睡前的时候来一下啊。
3: 哎，另外你这个晚餐时间也要早点吃，
4: 比如说在几点？
3: 哎，尽量的就是离睡觉至少3个小时
4: 哦，
3: 不然的话，哎，又可能会出现什么呀？容易肥胖啊，容易肥胖。没错，这个研究啊，一个研究表明，就是将这个重度、超重的这个肥胖的这个成年人，随机分成两组，一组是确保睡前3个小时不进食，
4: 嗯，
3: 哎，夜间禁止食用是13到16个小时，另一组呢是夜间进食是11到13个小时。结果发现睡前3个小时不进食的人有3个健康的优势，
4: 哪三个呢？有看到第一个，夜间舒张压降幅明显是增大了，而夜间心率下降幅度也是显微增加，提示心脏在夜间获得的这个充分的休息时间会更多一点儿。那么第二个呢是交感神经活动会减弱，副交感神经会占优势，所以它的皮质醇水平会下降，说明你在夜间的时候处于一个休息和修复的模式。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第二天清早他们的血糖峰值会更低，波动更平稳啦。
3: 哎，所以说呢，这个复旦大学的附属华山医院的神经内科的专家就说了，尽量的把每天的晚餐和就寝的时间固定下来，确保两者之间至少留个3个小时。如果你晚上10点半入睡的话，晚餐的时间就应该是7点半之前。啊，
4: 这样看来的话，我们俩是，
3: 我们俩在下班之后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吃饭哦。
4: 那赶紧去食堂啊！
3: 啊，让你老公赶紧先做好。
4: 你赶紧别去跟我约那夜宵了啊！
3: 首先要先找一个对象，
4: 一起一起。
3: 啊，对对。啊，是，感谢您，感谢您的鞭策，谢谢。所以说，你看看，有的时候人在饥饿的时候啊，是非常容易什么呀？容易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的。
4: 什么欲望呢？
3: 购物欲。
4: 也就是说呀，在你饿的时候，千万不要刷手机，更不要去看什么某宝啊、某音上面的一些这种带货的一些内容。
3: 但是你可以吃我们的小零食。
4: 哎，小零食是太容易了。
3: 可以来个金桔红薯。
4: 嗯。
3: 再来个什么呀？
4: 再来一个
3: 丁香陈皮、
4: 当归黑豆。
3: 哎，
4: 主要是它这个非常划算，而且是这种养生小零食，确实非常好，而且一盒啊6瓶不到100块钱。
3: 我现在有点饿了，我想吃一点点什么呀？
4: 红薯干。
3: 红薯干。嗯，
4: 我也饿了，我来吃个当归黑豆吧。
3: 嗯，
4: 补补气血。
3: 这味道
4: 特别赞。
3: 怎么说呢？
4: 嗯，
3: 不能说特别好吃，只能说是相当好吃。啊，
4: 嗯，我这黑豆也是很好吃，很有嚼劲儿。
3: 嗯，
4: 而且它的当归味道非常浓郁。
3: 就是你看一款好的产品，你就知道它的这个整个食材啊，没有任何异味的，纯天然的。嗯嗯，可以
4: 回复起来吗？很多朋友在问了怎么回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个零食的礼盒在这一个星期都只有100单，而这个就在刚刚我们这个一个半小时过去了之后呢，已经
3: 所剩无几，
4: 所剩无几了。
3: 嗯，
4: 那赶紧啊，赶紧回复起来，回复零食就可以了。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8: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0: 哎呦，这真是苦恼啊！我孩子英语课单词总记不牢，每天的跟读也会忘，词汇量呢更是跟不上。
11: 我儿子也是，古诗词背得慢，短诗记混，长诗背半截儿，愁啊！
12: 都别烦了，最强大脑双语速记提分训练营这个暑假重磅上线，5天4晚封闭训练，分学段定制的最强大脑同款记法，古诗词、古文速记、历史年代故事、英语单词轻松记住，
13: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 AI 高效赋能，2小时免费亲子体验，让孩子的单词记忆能力提升3倍以上。
11: 怎么报名？
12: 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英语锁定线下免费体验名额，提交报名信息，还有4大记忆方法，当场学，当场用，分分钟解锁孩子的超级记忆力，赶紧冲！

0: 精气神，
1: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0: 幽默感，
1: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0: 才华，
1: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0: 胃口，
1: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0: 气质，
1: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2: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3: 来吧来吧，朋友们，时间来到了6:50。

0: 马一路生花，灵气闪耀，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文静，
1: 我是小天天。
0: 后台陈鑫在问说，这个孩子9岁能不能参加这个最强大脑的双语速记提分的训练营？可以可以，8到18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地址就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当然为了保证每个孩子都有特别好的体验，所以每场呢仅限20组家庭。星期一啊一般是报名最多的，所以大家赶紧在微信后台是回复英语两个字填写报名信息之后，一定要滑到最后点击提交才算是报名成功了。而且呢，这一次我们的最强大脑双语速记提分训练营是开启了2个小时的线下免费的亲子体验课了。
1: 哎，不仅仅是英语，
0: 是
1: 啊，语文、
0: 数学，他还紧扣了其他的，比如说湖南教材跟考纲啊，刚刚乐天说到的这个语文、历史都有，而且他有很多的方法，比如说采用了图像联想法记单词、音乐韵律法背古诗、时空故事法学古文等等等等，而且他是结合了课本的应用方法和实践结合，聚焦了这个中小学的案例演练，轻松掌握记忆策略，让孩子当上学当场就可以见效，非常非常的神奇。英语单词和古诗词的记忆能力呢，当场提升3到5倍。最强大脑的世界记忆大师，他是会亲自为孩子们来授课的。赶紧回复起来吧！我们刚看了一下，目前报名人数已经有10多位了，还有最后的几个名额，大家赶紧的回复锁定这个名额了，因为只有20个名额。
1: 没错，
0: 回复英语两个字就可以了，赶紧的吧。
1: 说到这个夏天了，很多女孩子喜欢穿凉鞋是吗？
0: 那可不吗，多好看啊。
1: 刚刚有一个朋友说，这个最近感觉这个小腿怎么粗了、
0: 嗯、
1: 其实你知道吗、
0: 嗯、
1: 穿鞋啊很重要
0: 哟，
1: 你的鞋穿不好，你 小腿就容易粗。比如说
0: 嗯，
1: 这个人字拖啊，还有这个太薄的平底鞋、
0: 嗯、
1: 就会容易让你的小腿粗。
0: 天哪、
1: 哎、
0: 这还真是没有研究过。哎，
1: 因为你要用力抓地嘛、
0: 嗯、
1: 对吧。还有就是说是支撑力比较差的软底鞋，不仅仅会让您小腿变粗、
0: 嗯、
1: 还会让您有这个扭伤的风险。
0: 哎呦，这可得注意了，太薄的这平底鞋和人字拖都要少穿、
1: 哎、当然了，您这个运动方法不得当的话也会小腿变粗，比如说这个做有氧的时候是吧、
0: 嗯、
1: 啊，您这个或者是这个
0: 爬楼梯的时候，
1: 爬楼梯不会小腿粗，会大腿粗这个我问过教练了，谢谢啊。
0: 他还会练臀啊。
1: 对，所以说这个大家伙要注意了啊，这很多女孩子最害怕的就是小腿粗。
0: 是
1: 啊，
0: 啊，
1: 小腿粗怎么办啊，
0: 拉伸。
1: 你要看一下您小腿在增粗的时候是不是腰围也变粗了啊，
0: 那可能跟这个运动没有太大关系，
1: 那个属于胖了、
0: 啊、
1: 那个属于胖了啊，你得量一下这个什么呀，臂围
0: 啊， 啊，是不是增粗了，
1: 那都属于胖了，那属于啊，那属于增肥啊、
0: 哎、
1: 对再一个就夏天啊，温度特别高啊，大家也要注意啊、
0: 嗯、
1: 这个大家伙的流汗也比较多。
0: 是啊，
1: 汗液和皮屑啊就容易滋生细菌和梅毒。
0: 没错，
1: 这个比如说这种霉菌呢啊，研究发现呢，7天没有清洗的床单每平方厘米可能会聚集超过500万的细菌。我的老天爷，
0: 这真是没想到
1: 啊，
0: 我以为是50万呢。
1: 50万啊，
0: 所以建议大家多久洗一次啊？
1: 多久洗一次啊、
0: 嗯、
1: 一周就洗一次啊，
0: 这估计很多朋友都没有做到。
1: 当然了，如果说实在做不到，您每10天到14天也得洗一回。
0: 嗯
1: 啊，尤其是家里头有宠物啊，
0: 哎，
1: 婴儿啊，哎，这些皮肤敏感的啦，这都得缩短清洗周期。
0: 嗯，而且呢，这个你也可以在家买点那个除螨虫的那个东西，
1: 没错啊，喷一点，
0: 喷一喷
1: 除螨喷雾、
0: 哦。是的、
1: 啊，你要认准这个检，就是一个检验报告啊，
0: 是，
1: 你别到时候这个很多小伙伴买的都是这个非正规的啊、
0: 嗯、
1: 那也不成、嗯、
0: 是啊。
1: 当然了，这个很多小伙伴说呀，天气热了、
0: 嗯、
1: 啊，这个尤其是又热，有的时候还下雨。
0: 哎，
1: 有的就是你比如说乐天小时候最喜欢在下雨天的时候睡觉
0: 啊，下雨天睡觉舒服呀，
1: 太舒服了，看本书，哎呦，睡觉尤其是下雨天这个吃完午饭之后的午后，
0: 嗯，
1: 睡醒了之后再看书，小时候特别喜欢干这种事儿啊、
0: 哎、
1: 特别舒适啊，
0: 躺在那个小竹椅上，
1: 因为这下雨天属于白噪音，这是人类潜意识留下来的、
0: 嗯、
1: 啊，这很久远之前啊，这个我们的祖先在洞穴或者是茅草屋里头啊，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担心这个野兽袭击，但是下雨天这个野兽它不会袭击你，所以我们就会放松警惕，这个就是从古至今、
0: 嗯、
1: 哎，慢慢的就在进化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潜意识里留下来了、
0: 哎、
1: 所以阴雨天我们会觉得更加的放松，
0: 更加适合睡觉。
1: 哎，
0: 今天就早点睡吧朋友们。
1: 好了，北京时间18:55，今天就这样了，
0: 明天见
1: 了。拜拜了。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

0: 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电影和缝纫机风马牛不相及，可是电影的发明竟然跟缝纫机大有关系。电影不是一个人的发明，它是名副其实的集体创作。据统计，大约有100来个各方面的专家曾对电影的发明起了很大的作用。到了1894年的夏天，电影已经是成熟的胎儿了，但是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没有解决。原来放映电影的时候，影片并不像传送带那样不停地经过放映机的卡门，只有让影片做一动一停的间歇运动，影片才能清晰地射到银幕上去。有声电影的放映速度是每秒24张画面，也就是说必须在每秒钟内使影片在经过片门时动24次停24次，这让许多人都束手无策。法国科学家奥古斯特·卢米埃尔和弟弟路易·卢米埃尔一直跟随着父亲经营着照相器材，他们对电影也很有兴趣。路易当时30岁，思路开阔，经常能做出些小发明。一天的深夜，路易联想到用缝纫机缝衣服的时候，衣料不正是在做一动一停的间歇运动吗？路易一个晚上都无法入睡。第二天，路易便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哥哥，可以用一个作用类似于缝纫机上的压脚那样的机械所产生的运动来拉动片带。当这个牵动机件再次上升的时候，尖爪便在下端退出洞孔，而使片带静止不动，这给了奥古斯特莫大的启示。就这样，两个兄弟合作，一个晚上就做出了活动电影机，解决了电影机械中的难题。1895年12月28日，电影正式诞生。当晚，人们看到白布上一辆马车被飞跑着的马拉着迎面跑来，一位女士看到这里吓得站了起来。这就是世界上第一部真正的电影，卢米埃尔兄弟也因此被称为现代电影之父。
2: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3: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2: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3: 工作日晚7点到8点，893主持人轮番上阵，
2: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3: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4: Ready Go！
5: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田乐，来吧，今天就由我陪你用汗水雕刻线条，和我一起挑战吧。现在调整站姿，准备热身，用鼻子深呼吸，嘴巴缓缓呼出，循环3次，来，吸气，呼气，吸气，呼气，3、2、1。

0: 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1: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化。
2: 这是中国龙？
0: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2: 哇，中国龙真棒！
3: 3、2、1，给我。
2: 爸爸，神舟18是不是中国龙？
0: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2: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4: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2: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我也要做中国龙。
5: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6: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7: 还是我闺女懂我。
6: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8: 沙发不是温柔乡，奶茶不是甜蜜梦，
9: 甩掉热量，让救生圈离你远去。
8: 踢飞懒惰，让马甲线回归视野。
9: 锁定 FM89.3，全程热力引擎就在现在开始启动。
10: We are on fire！
8: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有氧燃脂一小时，跟着893主持人动起来，3、2、1 ，Go！
11: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天乐，怎么样？感觉身体慢慢热起来了吧？那就继续燃脂瘦身不能停，接下来跟上节奏。上演强度哦，感受一下后背微微冒汗的快乐，手肘不要锁死，来放松一点，动作幅度慢慢的来加大，对，就是这个状态来保持。马上切换高能小节，3、2、1，走起。

0: 妈，
1: 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午夜的胃在嘶吼，口味虾在召唤我。
1: 夜跑的鞋带系好了，可是沙发想拥抱我。
0: 想什么呢？赶紧给我横扫零食黑洞，运动装备就位。三二一，速度调至暴汗模式。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有氧了吗？
1: FM 八九点三，燃烧你的卡路里，全频段开炸，等你冲破极限，动起来
2: ！Ready Go！
3: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天乐，朋友们来加油加油啊！现在马上。

就要进入到暴汗冲刺环节了， BGM 马上加速，我的手表已经显示出心率有150了，脂肪在疯狂的颤抖当中，你感受到了吗？准备好了，记住挺胸收腹，控制好呼吸，保持踝关节紧张，保护好膝盖，迈开腿，燃起来。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妈，端午安康！
5: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6: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7: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8: 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9: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8: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9: 工作日晚7点到8点，8-9-3主持人轮番。

0: 上阵。
1: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0: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2: Ready Go！
3: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天乐。哇，你真的太棒了，来放松一下，进入到拉伸阶段。想象一下自己在云端漫步，手指向天空延伸，感受腿后侧的拉伸感。对了，就是这个感觉。恭喜你获得了天乐陪伴你运动的一小时的快乐时光。一般运动这件事呢，没有一点分量的人是喊不动我的。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加油突破吧。我是天乐，再会。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909年7月7日，是瑞士的日内瓦大学建校35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学校热闹非凡。听说瑞士联邦委员会主席德伊谢尔要来亲自给上百个科学家颁发博士帽，可是不

0: 巧的是，那天下起了大雨，显要人物们坐着马车西夫革履络绎而来。这时雨中走来一个人，穿着普通，头戴大草帽，被拦在了校门口。直到他出示了请柬，人们才知道他是爱因斯坦。在颁发学位证书和博士帽的时候，大家见到他这副模样都笑了。从此爱因斯坦得了一个雅号，戴草帽的博士。1879年3月14日，爱因斯坦出生在德国古城乌尔姆，父亲是电器作坊的小业主，犹太人。小时候爱因斯坦就对大自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长大后的爱因斯坦曾当过中学教师，他还在瑞士联邦专利局当过专利审查员，这对他来说非常的轻松。爱因斯坦每天花3-4个小时就能把一天的工作全部做完，剩下的时间他就偷偷的看书学习。爱因斯坦26岁的时候就发表了著名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建立了狭义相对论。接着他又花了11年的时间，于1916年发表了广义相对论原理。爱因斯坦在创立广义相对论的时候，工作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整整2个星期，他只有在傍晚的时候才下楼散步，其他的时间都在房间里，连吃饭都是由夫人送上去的。爱因斯坦非常珍惜时间，在去世前几天还在改写关于统一场论的著作。临去世前，他对陪伴他的亲人说：我在这里做我的事，你好好睡去吧。爱因斯坦最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去世，享年76岁。他留下遗嘱，不发讣告，不举行公开葬礼，不建坟墓，不立纪念碑。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霓虹闪烁，奏响夜晚都市狂想曲。街角的烟火与潮流交织，邂逅夜的滚烫。视觉、听觉、味觉的全新感官盛宴，365度沉浸式融入长沙夜生活，和星城夜色来场浪漫较量。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此刻邀你入席。

0: 今天是周一啊，晚上的8:05，问候大家正在直播的是8935，我是关悦。来跟各位刷新一下及时的天气情况啊。目前来看，首尔上山室外是下着小雨的，19摄氏度的一天。明天啊是这个5月9号，长沙是19到25摄氏度。明天的雨应该是会渐止，明天是一个这个阴天的天气啊。到了周三可能会慢慢晴朗起来，周四温度又会到了30摄氏度左右。我们刷新一下整个湖南省的天气情况。明天5月9号，明天5月9号啊，整个湖南省都是湘南小雨转多云，加地区是多云间晴。明天最高气温24到28度，最低气温16到20摄氏度。那今天来我们节目共同聊天的呢是我的好朋友啊，也是这个青年作家、影视出品人啊，也是我们8935的老朋友啊，吉尔，打个招呼 ，Hello，
1: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文吉尔。
0: 对，这个吉尔这次来是因为他每次来的时候都能跟我们分享一些他的新的一些这种消息啊，这次来是因为他的这个今年发了新书了，对吧？
1: 对，
0: 今年这个新书呢跟去年其实是有所联动啊，因为去年大家都知道嘛，他有剧上了啊，然后呢他那个剧里面呢有很多非常知名的角色，比如说我啦
1: 对，我们的老师

0: 对，然后但是他其实这一次的他那个书叫《一起长大的我们》，跟他那个去年的剧一起长大约定其实是有所联动的，对不对？
1: 对，因为很多人都在等小约定的第二部。
0: 嗯，
1: 但其实我之前也在想说我要写个什么样的故事来承接我心里的一起长大的这个概念。
0: 嗯，
1: 所以后来我就写了一起长大的我们。
0: 对，那一起长大的我们，如果就是这个从作者的角度来给我们讲一下，这个里面大概是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1: 其实一起长大的我们是我在小学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小男孩，
0: 嗯，
1: 我觉得他还蛮可爱的，
0: 嗯，
1: 然后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给我产生了一些些有意思的影响，
0: 嗯哼，
1: 所以后来我想说那就把这段故事写一写好了。
0: 嗯，那就是其实是讲了小学的故事，
1: 就是从小学到大学。
0: 哦，
1: 对，
0: 到大学之后它会是一个爱情故事吗？
1: 就不一定啊，自己去看啊。
0: 对，哎，这本书其实算是小约定的后续，是不是？
1: 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是一起长大系列的，
0: 嗯，
1: 新的一个篇章。
0: OK，
1: 对。对，但是至于说后续的话，我觉得就等到影视化的时候，大家自己去看吧。
0: 啊，对，嗯，因为一起长大的约定，它是讲那个中学的故事啊，
1: 高中，
0: 高中的故事。一起长大的我们，感觉要比高中要更高一点了。
1: 不是，我觉得更长一点，就是它的时间跨度，
0: 嗯，
1: 然后包括我在这个故事创作的，我觉得叙事结构上会比之前更宏大。
0: 嗯哼，
1: 然后我想要表达的一些东西，我觉得会更纯粹一些，相对于小约定一来说的话。
0: 是是是，因为一起长大的约定这部剧嘛，在播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很喜欢，而有很多这种，嗯，这个年轻的朋友特别喜欢。我记得我们当时去这个路演的时候去了很多学校嘛，有很多学校的一些这个年轻的大学生们他们特别喜欢。那如果像这些大学生的群体们再介绍一下一起长大的我们的话，你会怎么跟他再来介绍一下，就是这本书是要一定要去看的一个系列？
1: 我觉得一起长大的我们的中间这个我们其实就是每一个正在青春期的你，
0: 嗯，
1: 就是每一个正在感受成长，追求梦想，去感知生活，去热爱这个世界的我们。
0: 嗯，
1: 我觉得这是我送给大家的一份礼物吧。
0: 对，那新书这个女主角叫做安吉尔。
1: 是，
0: 对，那是你。
1: 是这样子，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就叫我安吉尔。
0: 安吉尔，
1: 其实我叫文吉尔，但是传着传着大家就都叫我安吉尔。
0: 是因为安吉尔有点像 Angel 天使的那个意思吗？
1: 对，谢谢你。
0: 对，哎，那就是其实就是把这个小时候的这些经历自己再重新写进书里面，然后就用了安吉尔这个名字。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个自己想要的守护的天使。
0: 嗯，
1: 那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我童年
0: 的，你
1: 的
0: 天使是谁？
1: 就自己。
0: 哦，OK， 是自己。
1: 对对对，
0: 对。那书中的这些人，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也会有原型哈。就安吉尔刚才讲说，就是吉尔本人嘛。
1: 是。
0: 对，那其他的书中的男主角呢？
1: 就真的就是我小学的时候遇到的朋友啊。
0: 嗯哼。他们都全部被你这个写进了书里面。
1: 对，每一个。
0: 每一个都写进了书里面。
1: 对，你小心哪天把你写进书里面。
0: 我已经出现在你的作品里面了。
1: 对，
0: 就是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去年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吃饭，他在跟编剧团队在一起聊天，然后好像就是要定一个角色的名字。
1: 就是黄新成老师饰演的那个角色。
0: 对对对对，然后编剧说，哎，那文总这个角色叫什么名字？他说叫阿关好了。因为那时候我们在聊天，我以为他真的开玩笑，后来到了剧组之后发现这个人真的，这个角色真的就叫阿关。他对他来说会不会觉得有点太草率了？
1: 不会，因为刚好那天就跟你吃饭嘛，就想说这个角色叫什么名字好了。
0: 对对，
1: 想要取一个很特别的名字。
0: 对，
1: 我想说，哎，刚好关悦老师在跟我吃饭，然后他在探讨这件事情，我说那就叫
0: 阿
1: 关，还挺妙的。
0: 对，就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有所联动，现实跟影视作品之间都会有所联动。然后我们的那个编辑小朋友在看的时候，他也跟我讲说，书里面反复出现一个兔子灯的寓意啊。
1: 嗯，
0: 这兔子灯它是一个大概什么样的感受？它有什么样的灵感？来给我们介绍介绍。
1: 其实就是我小的时候第一次，同学一起过中秋节。
0: 嗯，
1: 那个时候老师说我们要一起去组团去赏月。
0: 嗯，
1: 然后就要很有仪式感和氛围感，就有的同学带月饼，有的同学带各种各样的东西吧。然后那天有一个人带了一个兔子灯，那他送给我了。
0: 哦，
1: 对，
0: 那他在书里面反复出现他的寓意，
1: 就是想说这个瞬间非常的刻骨铭心。
0: 哦，哎，这

0: 这个有点像我最近在看的那个杨紫演那个电视剧，
1: 嗯，
0: 那个电视剧里面也有在送那个鱼灯，就反正也是小时候送那个鱼灯，就让他印象很深刻。
1: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会、那盏灯会一直点亮我很多孤单的时刻
0: 啊、哦，点亮人生很多时刻。
1: 对，
0: 你听这首歌其实也是杰儿在2014年的时候的一首歌，叫《勇敢》。
1: 2024年，
0: 哎，他虽然2014年就出道了啦。对，2024年的歌叫《勇敢》啊、大家如果感兴趣还可以，其实在各个平台上都能听得到啊。然后、你也可以把它加入到你喜欢的那个歌单里面去。然后我们等会儿会继续跟吉儿来讲，他这个也是在上一部作品当中《
1: 少女夜许愿》的主题曲。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啦！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

0: 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
1: 啊，这
0: 用
1: 会儿特
0: 啊。
1: 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2: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3: 当他需要你时，

0: 草本小食礼盒，两罐金桔红薯干，两罐当归黑豆，两罐丁香陈皮。
1: 礼盒包装自己吃，解馋又健康，送亲友贴心又实在。原价120元，893售价98.5元。
0: 好吃又养生，日常清养就选这套。
1: 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零食，健康美味带回家。
2: 漫游世界，自由心声，切勿放慢脚步，保持生活节奏，允许一切发生。山条路远，我们自会相见。今晚音乐发酵，城市自有格调。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拥抱滚烫夜生活。
3: 今天是北京时间的8:18的6月8号的晚上，我是关悦。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聊天的呢，也是我的好朋友文吉二啊。他这一次来想跟我们聊他的新书《一起长大的我们》。
4: 嗯，
3: 然后这本书其实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发的，对不对？
4: 对对对对。
3: 对，然后现在如果大家想感兴趣啊，可以在哪些地方能买到呢？你书？
4: 新华书店。
3: 新华书店。嗯、
4: 对，然后线上都有在卖了。
3: 线上都有在卖。对，《一起长大的我们》，大家可以去看看啊。那我觉得还是有很多这个书迷会比较喜欢啊，因为书中他也探讨了爱情、亲情、友情三条线。那就你当下的这个你来说，你觉得在创作的时候，爱情、亲情和友情哪一条线是相对而言比较难写的？
4: 好难回答哦。嗯，
3: 我盲猜一下爱情。
4: 友情比较难写吧。
3: 友情比较难，为什么？
4: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比较念旧的人，就我的朋友基本上都是很多年为单位的。
3: 嗯 嗯，
4: 看我们也很多年了，对不对？
3: 很多年了。
4: 是，就是我其实比较少交新朋友。
3: 嗯哼，
4: 嗯。
3: 但我觉得这个因为友情这个东西难写，就是因为它更走心一些，是不是？
4: 太复杂。
3: 太复杂。
4: 对，
3: 嗯，
4: 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想要去重新交一个好朋友，然后从头到彼此非常了解，然后非常接纳，
3: 嗯，
4: 我觉得是比亲情和爱情更需要包容性的一个事情。
3: 是的，
4: 嗯，
3: 因为我们之前听过一句话，就是说朋友是自己选择的家人嘛，
4: 对
3: 吧？
4: 对
3: 对
4: 对，
3: 我觉得这个友情它其实会创作起来可能会更难一些。那在这本书里面有没有一些刻意的留白，然后让大家有更多想象的一些空间，就开放式的一些内容？
4: 我觉得开放式的内容主要是，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是完结整个剧作完结之后，大家想象一下各种主角的生活和未来的发展吧。
3: 嗯，
4: 因为其实我们每一段故事从开始到结束其实讲的都是一段路的故事。
3: 是，
4: 我们希望用这一段路的故事来陪伴大家也去走人生中的某一段路。
3: 嗯哼。
4: 那么对我来讲，我说创作最大的留白其实是我没有表达的那个部分。
3: 嗯，
4: 但是是想要大家去一起去探索说，哎，有可能的部分。
3: 嗯
4: 嗯，所以会有就是每一次我们从小说出来到后面影视化，其实大家就会有一个期待了。
3: 嗯，对。哎，那在创作的这个前期就已经想好它一定是会逐渐会被影视化的一个作品哦？
4: 嗯，我希望吧。对，
3: 我觉得你只要是你希望的事都能达成。因为吉二是我身边朋友当中执行力非常强的，他就说个什么事儿吧，你就感觉没多长时间他就变成现实了。他说他要拍一个什么剧，然后说着说着开始拍了，然后说着说着你就到他剧组里面去了，就很有意思啊。对，那一起长大的我们这本书，它大概整个是从前期有想法到写完落地，大概经历多长时间呢？
4: 一个多月。
3: 一个多月就写完了。
4: 对，也就13万字。
3: 嗯哼，
4: 对。
3: 嗯，对于这个文学博士来说还是 so easy 哈。
4: 不是，因为我觉得是我想很久。
3: 嗯，
4: 然后在这个想的过程当中，我可能就每天想一想每天想一想。
3: 嗯，
4: 但是到我真正开始写就一个多月。
3: 嗯 嗯，那算是一个比较顺畅的一个过程吗？
4: 非常顺畅。
3: 嗯，
4: 我很难就是创作卡壳。
3: 嗯，你看果然就是童子功啊，因为他从小的时候就经常会写一些东西到现在啊。哎，现在是2026年啊，现在就 是你保持创作这个习惯的第多少年？
4: 我暴露年纪了。20几年吧。
3: 对，因为其实很多人就会在生活当中逐步的会被其他事情取代掉嘛，比方说现在你在投资一些这种影视剧啊，投资一些这种作品啊，要忙起来的时候其实就很难再静下心来再

0: 去搞创作了，是不是？
1: 我其实还好，大家应该发现我已经有三四个月不 po 微博了。
0: 嗯哼，
1: 因为我觉得就是
0: OK 了，
1: 这段时间就是要好好沉下来，沉下来去思考，然后去丰富自己的学养，去让自己变得跟之前更不一样，去吸收接纳新的东西，新的讯息，然后还有新的文化体验。我觉得这段时间对我来说，我就可能会想要把自己隐藏起来，就是隐身状态。我还蛮享受隐身状态的。
0: 对，但我觉得他吉尔虽然这么讲，大家就可能更直观的能感受到他是在沉浸式的生活，对吧？
1: 对, 对，
0: 三四个月不发微博这件事情，就是会不会就觉得会不会大家被遗忘掉啊之类，会有这样的担心吗？还是
1: 我觉得我还好，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再出来就是带着更好的作品，所以就还好。对，我比较不怕，因为我觉得我觉得要出来就现象级。
0: 嗯哼，哇，你看给自己立了一个很高的一个 flag 在这儿啊，要出来就
1: 是现象级。对，我希望像明月许愿能达到现象级。
0: 对，像明月许愿就是这个去年拍的，去年年底、
1: 拍到今年年初、
0: 对，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创作了有三四十天的一个作品，是不是？
1: 我们拍了将近两个月在深圳。
0: 对，拍了两个月啊，在深圳拍的。然后像明月许愿呢，刚才这个吉二其实在跟我们上一次聊天的时候，上一次来我们节目的时候也跟我们大概介绍过啊，它是一个这个也是一个很青春的故事。然后它也是，对，它其实也是从学校拍到了走出学校，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对。然后这段故事呢，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啊，其实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梗概吧。
1: 好呀，就是欢迎大家向腾讯视频预约我们向明月
0: 许
1: 愿。对，然后呢，这是一个关于青春群像的故事，
0: 是
1: 讲的是大学的暗恋加上逐梦，加上一群年轻人然后去追求梦想不放弃的故事。就向明月许愿嘛，大家一起许愿。那这也是一个我觉得很好看的偶像剧，是因为我最近在后期嘛，我最近一直在后制。
0: 我有看到，因为他前两天来长沙之前，他给我发我在机房看后期，然后拍了一张我的照片。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剧里面有非常很多，我觉得现在在上升期的即将带爆的艺人演员。
0: 其实可以跟大家讲一下那个男主角和女主角，然后以及为什么选择他们。
1: 啊，
0: 对，可以介绍一下。
1: 对，然后因为我们这戏的男主角叫陈赫一，对，非常优秀的青年演员，然后女主角叫姚嘉迪。
0: 当时我选择他们的原因是，选择赫一和嘉迪的原因是
1: 好看。
0: 那他们来来试戏，或者是除了好看，颜值好看，这个我觉得是做演员的一个非常基本的啊。他们身上有哪些特质你觉得跟我这个角色很相符？因为其实我跟吉二我们私底下联络非常多，他在选角的时候我们也有在探讨一下。然后其实是像那个贺一和嘉迪都是很靠近快开机才定，对不对？
1: 对对对，大概开机前大半个月吧，
0: 对，才定。对，你觉得他们身上哪些特质觉得我就要用他了？
1: 我其实我选中迪迪是因为他一张照片。
0: 他
1: 有一张去游乐场戴了一个鲨鱼头套的照片。我觉得那个很像当年的我。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也喜欢在脑子上戴一些奇奇怪的东西。我觉得那个很灵动。很鬼马。然后又很真诚。所以我觉得就那张照片有打动到我。后来我想说我想见一下这个女生。
0: 然后见完她之后我给你的感受是
1: 觉得他有一种单纯的小美好。
0: 我觉得好瘦，因为我第一次见的时候我说一个女生的腿怎么可以细成这样。
1: 她是那种真挚纯粹，
0: 对，
1: 不加杂质的美。
0: 对对。然后那贺一呢？
1: 贺一老师其实说实话就是当时我们是三选一。就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在等我说你最后到底要
0: 挑谁
1: 决定。对，然后我有三天的时间我就基本上没有跟任何人联络。我就在脑子里一遍一遍的过剧本。就是每一集的分级剧本，然后分镜头我就去过，我就想说这几个人在我脑子里就是什么样呈现我觉得是更舒服的。然后有一天，刚好有一天，因为那天我在海边。那天早上起来大概六七点。然后我坐起来那一瞬间，然后我就在想说如果是在这个海边，因为我当时觉得哇那个场景很符合我想要那个干净的青春文学的那种画面。
0: 是是是，
1: 我觉得是那种海天一色的，然后我就需要有一个我觉得非常白净的，非常干净的 就是眼神里面就是透着星光的玻璃光的那种。

0: 哦，我后来一想，我说哦，如果是陈赫一的话，因为他整个的状态和性格就是那种内敛的、沉稳的，
1: 是，
0: 嗯，然后有点优雅，有点神秘感，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哎，我觉得那就陈赫一好了，
1: 嗯，他们俩碰撞在剧集当中的时候，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哦。
0: 他们两个非常的敬业，
1: 嗯、
0: 对，
1: 怎么说怎么说，
0: 就是很敬业啊，就是反正因为我在现场的时候，基本上因为我们剧组的氛围还是蛮欢乐的，
1: 对，蛮欢乐，
0: 所以大家都还蛮热闹的，就是就算是熬夜熬大夜，其实因为我们这组当因为在海边拍戏，其实相对来说进度会慢一些，然后但是你又必须要在当天要拍完，我们有一天有一场夜戏拍到凌晨四点，
1: 嗯哼，
0: 哇，当时就是那边海风又刮得非常的大，我很担心他的安全、
1: 嗯、
0: 但他们就自己各自苦中作乐，然后互相安慰、
1: 哦、
0: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作为主创来说，我是很感动也很感谢的，
1: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其实整个剧组在看反馈的时候，看反送的时候，我觉得吉儿还是很认真的，他跟导演会及时在沟通，然后他觉得哎，我希望这个画面是什么什么样什么什么样的、
0: 嗯、
1: 然后导演会立刻 get 到，我觉得整个配合起来还是这个非常的默契啊，对吧，
0: 对啊，大家还是我觉得审美上会有一些默契
1: 在、嗯、对对对对、
0: 嗯、
1: 对对对，好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89.3， 我是关悦，大家如果想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欢迎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853湖南乐之声。大家有人在讲说吉尔超美，期待看你更多的作品，然后才女吉尔，还有人在讲非常优秀，对对对，我们的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有什么想跟我们聊的可以来我们视频号给我们发弹幕，我们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跟你聊天。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霓虹闪烁，奏响夜晚都市狂想曲。街角的烟火与潮流交织，邂逅夜的滚烫。视觉、听觉、味觉的全新感官盛宴，365度沉浸式融入长沙夜生活，和星城夜色来场浪漫较量。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此刻邀你入席。
1: 半点之后，这里是89.3，我是关悦，感谢各位持续锁定频率收听。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各位共同聊天的是我们的这个好朋友啊，这个文吉二。然后他这一次呢，其实我觉得他每一年哦都会有一些新的作品出来啊。然后去年拍新戏，今年又发新书，
2: 是。
1: 然后呢，这个又今年这个新戏的上线的这个计划也在逐步的推进当中。
2: 对，寒假档跟大家见面。
1: 对对，现在可以讲了，我以为不可以说哈。
2: 没事，可以说。
1: 对，但因为我们刚才讲到他那个新戏叫《向明月许》。

0: 院嘛，现在在腾讯视频上可以预约，
1: 对
0: 吧？对，
1: 就是大家可以点一下腾讯预约的校明月许愿的预约轴，谢谢。
0: 对对，可以预约，然后到时候就上线之后就能看到啊。对，哎，那这个每次在这个校明月许愿，其实改编自小说《海上生明月》嘛，
1: 是
0: 对改编的这种想法，大概酝酿了多久呢？
1: 我好像没有在酝酿，嗯，我就是写了就要拍，对，嗯，
0: 所以其实就是整个他创作的应该是连贯的，就先把它写出来，然后把它拍出来。
1: 我是这样子，就是我每次写完之后，我就跟自己讲说，哎，休息一段时间，
0: 嗯哼，
1: 先休息，先休息，先休息，然后到觉得哎，休息差不多了，可以干活了。
0: 我觉得你也没闲着，你还去了澳门去上学呢。
1: 就对我来讲，可能，学习是一种休息。
0: 嗯哼，
1: 嗯，
0: 别人家的孩子竟然都是这么讲话的。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是真的，因为我觉得，因为现在我们工作都很忙，
0: 对，
1: 然后需要我们身体力行的去做很多的事情。
0: 是是是。
1: 那我觉得其实能够静下来学习，就给自己充电嘛。
0: 嗯，
1: 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休息了。
0: 是因为其实，在我身边有很多特别优秀的女生，但我觉得她是执行力很强，学习能力很强。第二，我觉得她就是敢说敢做的一个女生啊。因为，你说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女生，她自己写了小说，然后立刻把它拍出来，她又是剧的编总编剧，又是出品人，所以其实压力还蛮大的。
1: 你说压力吗？
0: 对啊，总编剧又是出品人，你要对整个这个负责，都是自己的作品。
1: 我觉得习惯就好。
0: 那你会就是影视化的过程当中，然后剧情会不会有所变化？
1: 当然，
0: 嗯哼，
1: 当然就是我觉得会颠覆现在的内地的偶像剧的一些套路，
0: 嗯哼，
1: 还有它的一些创作的方式，
0: 嗯哼，
1: 以及我们这一次整个剧的节奏非常的快，
0: 嗯哼。
1: 包括很多画面的建构啊，我跟导演文川导也用了一些蒙太奇的讲故事的方式，
0: 嗯，
1: 然后在色彩的画面上，我觉得相较于其他偶像剧来说会更鲜亮一些。
0: 是是是是，
1: 对
0: 对，这个是从整个创作的这个层面来去讲哦。那如果把影视剧和你的小说去对比的话，然后它改动最大的地方，你觉得是在什么地方？
1: 改动最大的地方就是我给了男女主一个好的结局。
0: 这个好的结局是他们
1: 就是从此过上了幸
0: 福的生
1: 活
0: 哦。
1: 对，
0: 哎，下一部戏说不定就是我们的孩子一起长大。也不一定哦。
1: 哎，我跟你讲，我其实有想我下一个就是一起长大的系列的下一部作品叫什么名字。
0: 有想吗？
1: 有想。哎，
0: 叫什么？
1: 叫一起长大的秘密。
0: 一起长大的秘密。
1: 对，
0: 这很像周杰伦的歌。哎，不能说的秘密。
1: 哦，真的吗？
0: 对啊，周杰伦不能说的秘密。
1: 我也是很喜欢周氏情歌了。
0: 对对对对。哎，为什么会想要讲到秘密上来？
1: 就少女总是有心事啊。
0: 嗯哼，
1: 对，
0: 嗯，就是这个秘密它一起长大，然后这个秘密它会逐渐的，
1: 就是你看我们第一个叫一起长大的
0: 约定
1: 嘛，
0: 嗯，
1: 其实我们是在相约，我们来一起守候一个故事，
0: 是
1: 它成长，它发生，
0: 是
1: 它到被所有人知道，然后最后一起长大的我们。那其实约定完了之后是谁来守护这个约定？就是我们，
0: 我们。 对，
1: 对，
0: 嗯，
1: 那最后是这个秘密，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个人，他的名字是你的秘密。
0: 嗯哼，嗯，明白。所以其实这个就是逐步在人生不同阶段其实都可以一起长大的一个过程。
1: 就我觉得大家一起可以来探讨一下青春。
0: 啊哈，对，因为一直都要一起长大。你觉得一起长大这个名字它算是一个，已经算是一个 IP 了啊。对，
1: 是
0: 一起长大这个对于你自己个人而言它是应该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啊。
1: 是，
0: 对对对，嗯，为什么一直想用一起长大这个作为系列的这个 IP 的名字呢？嗯，
1: 因为我觉得人是一定要长大的，就是我们主动成长也好，被迫成长也好，长大是一个我们避讳不了的现实状况。那我觉得一起长大是我们所有人因为人与人共建的社会，那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朋友圈里，我们情感交互，然后我们有很多共同的人生哲学一起去创造。那我会认为说一起长大它是一个非常坚定真诚 又有爱的表达，所以我就想说是我的一起长大系列。
0: 明白了，对。然后我们的编辑小朋友在采访提纲上写了一个，说想问一下姐姐是更喜欢写作还是更喜欢拍戏呢？
1: 当然是写作。

0: 为什么？为什么写作会更纯粹、更简单一些？
1: 就是我觉得写作是会伴随我一辈子的事情，而且我现在只要压力大的时候，我就关上门来创作。
0: 嗯哼，对，因为上一次我去就看他的时候，我发现他看的书跟我想中完全不一样。哎，他上一次看的书好像我记得是有什么财经的什么书也在看，
1: 嗯、
0: 对、
1: 嗯，
0: 我没想到他会看这种书，因为我以为吉尔可能会更多的看一些剧情类的呀、小说类的呀、
1: 嗯，
0: 然后他也在看财经类的书。其实你看的书的范围涉猎的范围都还蛮广的哦。
1: 对，因为我觉得我不太希望自己说在我即将到来的中女时代里面，我觉得
0: 你少来
1: 我觉得有一些让我就是太知识壁垒的部分、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要去跟不同的行业、嗯、不同的赛道去做我们自己的一个人生的尝试嘛。
0: 嗯，你看这又何尝不是海上生明月呢

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

0: 将对你进行双倍
1: 来骗你上钩。
2: 我马上就填。
3: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0: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4: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养生不必大费周章，零食就能日常调养。
3: FM89.3 携手中式养生品牌方松苑推出草本小食礼盒，两罐金桔红薯干，两罐当归黑豆，两罐丁香陈皮。
5: 礼盒包装自己吃，解馋又健康，送亲友贴心又实在。原价120元，893售价98.5元。
3: 好吃又养生，日常清养就选这套。
5: 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零食，健康美味带回家。
6: 哎呦，这真是苦恼啊，我孩子英语课单词总记不牢，每天的跟读也会忘，词汇量呢更是跟不上。
7: 我儿子也是，古诗词背得慢，短诗记混，长诗背半截儿，愁啊。
5: 都别烦了，最强大脑双语速记提分训练营这个暑假重磅上线，5天4晚封闭训练，分学段定制的最强大脑同款记法，古诗词、古文速记、历史年代故事、英语单词轻松记住，
8: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 AI 高效赋能，2小时免费亲子体验，让孩子的单词记忆能力提升3倍以上。
7: 怎么报名？
5: 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英语，锁定线下免费体验名额，提交报名信息，还有4大记忆方法，当场学当场用，分分钟解锁孩子的超级记忆力，赶紧冲。
9: 如果晚霞绕过火车等着，
10: 8:4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93，我是关悦。此时此刻，这个马上就要到期末和暑假了，你们家孩子的英语单词和古文背得怎么样了？小学到初中要掌握4200个英语单词、300个核心短语、240篇古诗词、150个数学公式定理。没有高效的记忆方法，孩子只能够死记硬背。但最强大脑双语速记的提分训练营呢，暑假就要开始了，有2个小时的免费亲子课，就在我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搜索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英语填写信息就可以来报名了，回复英语填写信息就可以来报名了。当然今天在我们直播间，我们刚刚也在吃一些小零食，这就是我们这一次联名推出的草本小食礼盒，联合到了中式的养生品牌方松苑啊，这个里面有2罐金桔红薯干，2罐当归红豆，2罐丁香陈皮。那我们这次价格也定得很有意思，98.5元。为什么呢？因为希望每一个考生啊最近都能够考上985。那其实是个美好寓意在这个里面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平台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零食健康美味就可以带回家喽。

0: 漫游世界，自由心声，切勿放慢脚步，保持生活节奏，允许一切发生。山条路远，我们自会相见。今晚音乐发酵，城市自有格调。FM 八九点三，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拥抱滚烫夜生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八九三，我是关悦，感谢各位持续锁定频率收听。然后我看到弹幕上很多人在发这个今天的姐要是才女啊，对，那我觉得其实可能伴随她的成长啊，她可能一路都会觉得有很多人给予她很多的肯定啊，说她是才女啊，说她是这个非常优秀的青年作家呀，说她的青春文学写得很好啊。现在听到大家这么夸赞的时候，我会觉得内心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了吗？
2: 我说实话，最开始有人这么夸的时候，我内心蛮忐忑的。对，就大概10年前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觉得作家这个身份对我来说是欲戴王冠的王冠，
1: 有点重了，是不是？
2: 就是必承其重。然后经过这么多年的奋斗，然后我就经历了很多，就建造自己人生的厚度吧。那千锤百炼之后，现在大家夸我，我觉得还蛮开心的。
1: 对啊，对啊，对啊，因为其实我觉得他，在我的这个印象当中，他是非常优秀的这个青年人啊、哦。他其实没有很局限自己的身份。刚才他跟我讲说，他想做精神文明的建设者，我觉得这个我特别认同，因为你看。他无论是写作啊，然后拍剧啊，然后他都非常厉害，包括在拍剧的时候，然后在剧组我发现他统筹能力也很强，对吧？
2: 谢谢。
1: 统筹演员，然后统筹很多的这个场地啊，然后统筹很多的外联啊之类的，很多都是自己搞定的。然后后来我觉得他这个性格做什么都能成。
2: 谢谢谢谢。还是因为是湖南人嘛，就敢为人先，
1: 霸蛮一些。
2: 对。
1: 哎，那因为现在就是这个暑假也要到了嘛，可能很多家长也会在想说暑假要给小朋友培养更多的一些兴趣爱好，写作其实我们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无论是从小学一直到了上这个大学，或者是大学毕业之后，我们经常会遇到要写东西。你觉得写作这个你自己是什么时候会觉得，哎，我是真的还蛮喜欢写作的呢？就你自己个人而言，
2: 6岁的时候，第一次收到稿费，
1: 那个时候就觉得还蛮有成就感，对不对？
2: 哇，我6岁的时候收到20块钱的稿费，我觉得了不得了。
1: 20块钱那时候能买好多东西嘞，
2: 对，就是霸王丝都可以买一个月，
1: 对，非常那个，对，非常开心。对，哎，那个时候就是你收到稿费之后，你觉得，哎，我原来写作它是能够有所收入，能够有零花钱，是吧？
2: 说实话，那个时候对钱都没有概念。小学23年级，我就是觉得，就是好像，每个周末我妈妈要带我去邮局，因为那时候是一张票，你要凭那个票去邮局领钱，所以我就会觉得好像每次我妈妈带我去领钱的这个过程很开心。
1: 哎，所以其实在成长过程当中，你觉得你的父亲母亲对于你这个写作的培养啊，然后是不是也起了非常大的一些帮助和引导性的作用？
2: 我跟你讲，现在我爸妈在看这个节目。
1: 你可以说，你可以说。
2: 我考虑一下先表扬谁哦。对，就是我觉得照实讲，我觉得我的写作天赋是被我妈妈发掘的。其实没有人知道我写作好。
1: 但那个时候阿姨是怎么发现，哎，我女儿写作就是牛？
2: 我也不知道，哎，我好像没有系统性的问过她你是怎么发掘我的天赋。我隐隐约约记得是我写了一篇文章，因为我当时没有选上班长，我很生气。然后就写了一篇文章叫竞选。我妈妈觉得写的还不错，她就说尝试着就帮我投稿，去当时的小学生导刊，就是这样。然后后面就是那篇文章发表了以后啊，就开始陆续的投稿，然后就都中了。
1: 对，
2: 然后她是有觉得好像说可能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少年宫选手，我早上8点钟进去，晚上9点钟出来，就是声乐舞蹈，然后围棋都学过，古筝、钢琴，跆拳道、乒乓球、英语、奥数，
1: 全能型，
2: 唯一没学就是写作。对，
1: 那就怎么后来又阴差阳错？那后来在少年宫还有学写作吗？还是
2: 就没有
1: 学，
2: 从来没有上

0: 我写作课，我从小到现在，我爸妈从来没有送我上过任何的写作课。
1: 那你真的是天赋型选手了。
0: 不，就是，第一个我觉得是，好了，是有点天才成分在了，但是就是他们会帮我去塑造一个文学的语境，很重要。
1: 是是，
0: 我觉得这个很挺重要，因为我妈妈是一个非常尊重我自主阅读的人，她不会强迫我，你必须要读四大名著，你必须要读什么书，所以我从小到大最喜欢就是看漫画，你都想象不到我们家有多少漫画书，就是每次去周末，妈妈就会带我去书店，我就会买10到20本，而且我看书速度极其快，我可以一天之内看完20本漫画书。
1: 真的假的？
0: 真的真的。
1: 那你可以其实也不用买，他有去看还能省不少钱啊，在书店看还能省不少钱的。
0: 那个时候就是不太能在书店看那么多新的书。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哎，我觉得这个其实刚才在吉尔讲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也是父母的引导是非常重要。比方说刚才讲到了这个，他的这个母亲帮他投递稿子啊，然后带他去书店去看书啊，然后也没有局限说，哎，你必须得看一些什么古典文学什么的。
0: 但是我觉得，读书是一件非常需要仪式感的事情。我爸爸在我觉得我的文学审美上起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他其实做了一件让我一辈子都很感动的事情。
1: 怎么
0: 样？这个事情我没有跟任何人提过。
1: 听听看，我们听听看，听听看。
0: 我
1: 认识你这么久，我也没听你讲过这个事儿。
0: 对，就是我记得是我小学的3年级，当时我去书店，因为我爸爸是一个很爱去书店的人。然后我就跟他一起去，然后我在那个时候我看到一本精装版的格林童话。那本书非常的漂亮。就是那个年代的精装版非常的美，然后里面所有的插画，然后甚至里面都还有那种手办礼品什么都有。卖得非常的贵。当时大概花了56块多。
1: 哇，那时候确实蛮贵的。
0: 是的，但是我就那一本书，我就一直我就在看那个书，我就拿着它，就是然后我爸爸就过来说，你是不是喜欢这本书？我说喜欢呢。然后我爸爸就说，爸爸可以给你买，但是你要答应我，你一定要回去好好看。我说好。所以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本童话书。
1: 哦，
0: 我觉得我的这一本童话书是爸爸给我的。然后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人生中非常珍贵的礼物，因为在那个时候，我觉得他赋予了我对于童话的一个非常完美美好的想象。
1: 对对，整个情境其实我觉得也是这个守护着你，然后给你在心里面埋下了一颗这个种子。
0: 对，因为我爸爸就直接讲，因为他会给我买格林童话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那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世界级的文学作品。
1: 是的是的，
0: 他想要培养我这种文学的审美。所以从那以后，就是当然我妈妈也不落后，我爸爸买回来格林童话之后，我妈就去买了《伊索寓言》。
1: 你看看这什么家庭，父母之间还比着送书啊、哦！
0: 会会会，
1: 对，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他的爸爸会想跟我们说点什么呢？马上联系一下你爸爸。紧张吗？
0: 会有一点害怕。
1: 我开玩笑的，逗大家的，逗大家的。没有这个环节，没有这个环节啊。对，因为现在我们刚刚在讲，其实就是到暑假了嘛，然后也是希望大家，既然这么讲，我觉得其实父母也可以想一下，哎，是不是可以带小朋友去什么书店啊，去新华书店啊，去长沙图书馆啊，然后去看看书，很多藏书。然后我记得我以前在长沙图书馆主持过一个你新书的一个活动。
0: 是的，
1: 对对对，那个时候有很多那个小朋友去听这个吉尔姐姐的这个讲座、啊、然后我觉得其实还是会有很多的一些收益在这个其中啊。对，那在我们今天采访也快临近尾声的时候吧，我们就请吉尔用自己的这个简单的一到两句话介绍一下你的新书《一起长大的我们》和你的这个剧《向明月许愿》，然后都分别跟大家来介绍介绍。
0: 好，那我的新书《一起长大的我们》其实是《一起长大的约定》的，我觉得第二部的系列著作。然后呢，它也是一个三部曲的一个中间章。讲的也是关于青春，关于文学，关于文字，关于一些诗意的想象和我觉得一些浪漫的奋斗的故事。然后也是我们其实我们说新时代的小朋友们，我们一起共同面临的成长的困境。我们一起想要守护的热血的梦想。然后我们一起想要牵起的那一双手，所以我觉得会跟大家生活很贴，所以希望一个这样的作品能够送给大家在青春期一份珍贵的礼物吧、
1: 啊、
0: 就是一想到的我们。
1: 是是，
0: 也希望所有的读者能跟我一起长大。
1: 对，小明月呢？
0: 那小明月，其实向明月许愿，我觉得。

0: 他是，我觉得他会成为2026年度的一匹黑马。
1: 嗯哼。
0: 对，因为像月许愿是，他是一个不俗套，然后很清新、很治愈、很欢乐的一个偶像剧的作品。然后他讲的其实是一个暗恋的故事，讲的是一个暗恋，然后一个少女去直球追爱的故事，就是如何用一个小太阳的人格去融化一个冰川少年。所以就是，它会里面会有很新鲜的玩法，然后会有大家平时我觉得一些很重要的小事情，然后用一些很细腻的方式、很温柔的方式跟大家去诉说。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唯美、很治愈，然后也很新鲜感的一部剧作。
1: 大家可以去那个腾讯视频去预约了
0: 是
1: 啊，
0: 是是，
1: 对，去预约一下《向明月许愿
0: 对，多多支持我们的陈赫一、
1: 》。
0: 姚嘉迪、张嘉元、林小宅。
1: 对，非常优秀的青年演员在这个里
0: 是，
1: 面，然后也
0: 对
1: 是
0: 对
1: 非常优秀的这个作家和出品人，
0: 对，
1: 吉二的这个作品啊。然后今天是周一啊，也谢谢这个这一周在周一的时候就跟吉二聊这么多，然后跟我们讲了很多这个自己的创作啊，讲了很多自己的这个心路历程啊，然后也跟大家去分享了一下这个怎么去保持一些创作的习惯啊。今天周一，谢谢
0: 谢谢大
1: 你，
0: 家。
1: 好吧，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他的作品哦，大家晚安喽。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一路上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2: 20世纪40年代以前，细菌感染导致的伤口恶化是困扰医学界的一个很大的难题，因为这让即使手术成功的病人也不得不承受着很大的生命危险。直到青霉素的出现，青霉素的发现源于一次偶然。1928年，伦敦梅利医院的医生弗莱明正在起劲地研究对付葡萄球菌的办法。人们受伤后的伤口化脓，原因之一便是葡萄球菌在捣乱。弗莱明已经花费了几年的时间研究消灭葡萄球菌的办法，但是一无所获。那年秋天，一次弗莱明在做实验的时候，有一个用来做葡萄球菌培养的器皿里长

出了一团青绿色的梅花，培养剂发霉了。弗莱明把发霉的培养液拿到显微镜下仔细观察，结果发现了一桩奇怪的事情，在霉斑附近葡萄球菌死了。弗莱明想，这些葡萄球菌会不会是霉菌杀死的呢？于是他开始大量培养霉菌，把培养液过滤滴到葡萄球菌中，结果葡萄球菌在几个小时之内全部死亡了。即使把滤液稀释800倍，它依然能杀死葡萄球菌。经过进一步研究，弗莱明查明，原来霉菌能分泌出一种杀菌的物质。1929年6月，弗莱明把自己的发明写成论文，发表在英国的《实验病理学杂志》上，但是并没引起关注。1939年，英国病理学家弗洛德里和生物学家钱恩在做其他研究时翻到了弗莱明的论文，他们把青霉素分离纯化，最后在一种烂甜瓜上发现了可供大量提取青霉素的霉菌。1942年，正值二战末期，青霉素被大批量生产，拯救了数以千万人的生命。1945年，弗莱明、弗洛里和钱恩因为发现青霉素及其临床效用而共同荣获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战后青霉素更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夜。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0: 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1: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73页，他说：“
2: 爱情它是个难题。”

0: 第281页，他说：“
1: 我们说好不分离，
2: 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2: FM 89.3，100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夜。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25页，他说：“
1: 两个人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
0: 第69页，他说：“
1: 我口袋只剩玫瑰一片，此行又山高路远。”
0: 第101页，

0: 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
1: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

0: 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一提起珍贵的石头，人们马上就会想到翡翠、玛瑙。然而，也有人珍爱一些毫不起眼的小石头。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就是这样一个人。1942年的一天，广西大学请李四光做学术报告。李四光一边讲，一边拿出一颗小木盒来，让听讲的人传看。那小木盒里垫着棉花，棉花上放着一块小小的石头。没料到报告结束的时候，小木盒里竟然空了，石头不翼而飞了。李四光焦急无比，可谁也不承认偷走了那块小石头。回到家里，他连声对妻子说：“后悔啊，我真不该把那块石头带过去。”当天晚上，他连饭都吃不下去了。广西大学校领导得知此事以后深感不安，于是便贴出了一张寻物布告。布告说，李先生带来的小硕石只在学术研究上有价值，没有使用价值，也没有经济价值。为了不使李先生的研究工作受到影响，希望拿走这块小石头的同学

立即放到相思洞旁边的石阶上。两天以后，果真有人把小石头放在了指定的位置上。李四光接到失而复得的小石头，无比的欣喜。李四光为什么如此珍爱这块小硕石呢？原来呀，这块石头是李四光的学生张庚在浙江雁荡山考察的时候采到的。 石头不到一寸长，紫红色，弯曲成90度，是研究冰川时期的重要遗物，并具有可塑性。李四光看中它的研究价值，爱不释手，还给这块小石头起了个名字。他从不同角度给小石头拍照，还写了一篇文章，登在1946年的英国《自然》杂志上。 李四光外出考察，总是带回各种各样的石头。他真爱这些石头，被称为"石头吃人"。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

0: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
3: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你身体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4: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4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5: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呢，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4: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5: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
4: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2: 一句承诺。

0: 生守候。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七十三页，他说：“
1: 爱情它是个难题，
2: 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
0: 第九十六页，他说：“
2: 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有多久才能和你接近？”
0: 第二百八十一页，他说：“
2: 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2: FM 89.3，1001。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25页，他说：“
1: 两个人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
0: 第69页，他说：“
1: 我口袋只剩玫瑰一片，此行又山高路远。”
0: 第101页，他说：“
1: 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89.3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974年2月6日清晨6点，北京还没有破晓，寒气袭人。一位84岁高龄的老人坐在病床上，用颤抖的手打开收音机，仔细听着天气预报。他哆哆嗦嗦地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行小字：气温最高-1度，最低-7度，东风1至2级，晴转多云。这是老人留下的最后一篇科学日记，第二天他就与世长辞了。这位老人就是中国著名的气象学家、地理学家竺可桢。平时竺可桢每天早上总是随身带着一个温度计出门，一边走一边扫视周围的一切变化。打开竺可桢的笔记本，里面记录的项目非常的多，比如3月12日北海冰融，3月29日山桃始花，4月4日杏树始花。竺可桢的笔记本仿佛就是一本大自然的日记。竺可桢为什么要给大自然记日记呢？竺可桢研究物候学，是一门与工农业生产紧密相关的科学。比如说1962年春天，北京农村的花生播种以后受到了严重的冻害。其实农民们是在与前两年相同的日子里播种的，为什么以前没有发生冻害呢？竺可桢打开他的记录本，找到了答案。

1962年，北京的山桃、杏树、紫丁香开花的日子，比1961年迟了10天，比1960年迟了5-6天。物候学的观察说明，1962年的农业季节推迟了，花生的播种日期也应当适当的推迟才对。竺可桢深知物候学的重要，所以毕生从事这一专业的研究。竺可桢1917年在哈佛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养成了记气象日记的习惯。由于战乱，现在只保存下来了他1936年到1974年共计38年37天的日记，大约有800万字，价值不可估量。

明天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夜。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47页，他说：“
6: 太耀眼的城市不适合看星星，就如同你的心不适合谈安定。”
5: 第322页，他说：“
6: 我过得不是很好，却想问你好吗？”
5: 第519页，他说：“
6: 为何你不懂，这样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7: 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5: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6: FM 89.3，1001夜。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夜。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73页，他说：“
1: 爱情它是个难题，
2: 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
0: 第96页，他说。

0: 接近。
1: 第281页，他说：
2: 我们说好不
3: 分离，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为敌。
1: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3: FM 89.3，一千零一夜。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

条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25页，他说：“
1: 两个人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
0: 第69页，他说：“
1: 我口袋只剩玫瑰一片，此行又山高路远。”
0: 第101页，他说：“
1: 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0: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隐形感应。FM 八九点三，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1: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

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割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

0: 这山。当爱已成往事，
1: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2: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

0: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4: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0: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八九点三，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1: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2: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1: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3: 我马上去。
1: 利用你的担忧。
2: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1: 来骗你上钩。
4: 我马上就填。
5: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2: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6: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行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宁乡遇见，放歌行。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成诗，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
6: 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7: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8: 都有些什么呀？
7: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8: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7: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8: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7: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8: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7: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8: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7: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8: 确实神奇啊。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0: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八九点三，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1: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2: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1: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3: 他就是个败类。
1: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3: 哎，你们是谁呀？
4: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5: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1: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5: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成诗，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
6: 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7: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8: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7: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8: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7: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8: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7: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8: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7: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8: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7: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8: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7: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0: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隐形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1: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2: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1: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3: 对不起，我就过去。
4: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5: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3: 哎呀，我的！
4: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6: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3: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但邻家姐姐她正在梳妆，一头乌黑长发真的漂亮，想象长大后要她做我的新娘。时光转眼一晃，我也已经成长，想来她也早已为人嫁娘，只记得她曾送我甜甜的梨膏糖，还有那可爱理想我不会忘。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割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成诗，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6: 妈，吃饭了。
7: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6: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7: 不用你管。
6: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7: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6: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7: 真的？
6: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7: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6: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7: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6: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7: 吃饭，我吃饭。
6: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0: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1: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2: 哎呀，我的鞋子！
3: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1: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4: 喂，妈，今天干啥了？
5: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4: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1: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4: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5: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1: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6: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1: 因为路变了。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不容易，
8: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割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成诗，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6: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7: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8: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9: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10: 浮上来了，饺子裙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11: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8: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10: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8: 多整齐。爷爷，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7: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最有趣。
12: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13: 那有什么不敢的？
12: 第一个字，
13: 公公，公筷的公。
12: 嗯，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13: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爸爸，爸爸。
14: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12: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13: 洗一洗，洗手的洗。
12: 嗯，为什么要勤洗手？
13: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15: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
12: 回答正确。哎，妹妹人呢？
16: 妈妈，我先洗个手。
12: 最后一个字喽，
17: 乐于理，里面的理。
12: 那什么时候？
17: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18: 公公，公筷的公，洗一洗，洗手的洗，乐于理，咳嗽喷嚏要朝里。
12: 防护恭喜礼，健康恭喜你。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0: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隐形感应。FM 八九点三，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1: 妈妈，我饿了。
2: 妈，我饿了。
3: 妈，我饿了。
4: 妈，
5: 妈，
4: 我饿了。
6: 我饿了。
7: 我饿了。
3: 妈，
8: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0: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残疾泪干。
1: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2: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3: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2: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行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长湿，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
6: 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7: 姬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8: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7: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8: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9: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10: 为什么抓我？
9: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
1: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11: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12: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13: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14: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12: 婚宴的酒
13: 菜多重要，
14: 必须得是鲜花。
11: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14: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12: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13: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14: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
15: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11: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16: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920年的一天，加拿大青年乡村医生班廷正在翻阅一本医学杂志，他看到有一段这样的论述：1889年，有科学家发现，如果把狗的胰腺切除，狗会得糖尿病。糖尿病在当时是无法医治的顽症。班廷看到这里，不由得心里一动，看来糖尿病跟胰腺大有关系。班廷想做个实验。因为小镇上实验条件有限，班廷向母校多伦多大学的生理研究室求助，但是著名教授约翰·麦克里奥德觉得这是异想天开，便以实验室没有空为由拒绝了班廷。第二年，班廷趁着暑假实验室的空档期又跑到多伦多大学，麦克里奥德教授没有

0: 有理由了，于是给了班婷八个星期的时间。班婷高兴极了。青年助教贝多斯加入了班婷的试验。最开始他们两个人用十只狗做试验，把狗的胰腺结扎起来，每天分析狗尿中的含糖量。时间一天天过去，狗并没有发生糖尿病，试验失败了。后来两个人商量，改了一下试验，把从狗的胰腺里提取的液体再注入到患糖尿病的狗身上，奇迹出现了。患病狗的血液中的含糖量迅速降低了，这说明这种液体能够治疗糖尿病。接着他们用牛做试验，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正在这个时候，麦克里奥德教授度假回来了，班廷和贝多斯立即报告了试验结果。事实使教授转变了态度，他动员整个生理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全部投入到这一实验中来。就这样，他们终于发现了神秘的胰岛素。1921年12月，班廷在美国生理学会的年会上做了关于胰岛素的报告，引起了世界科学界的关注。1923年，诺贝尔奖委员会决定把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了班廷和麦克里奥德。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
4: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
9: 养老钱
7: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割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行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0: 车上。当爱已成往事，
1: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2: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3: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4: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3: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5: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6: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5: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7: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8: 要不写字的话，
9: 老师，不能。
10: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11: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12: 都是用电脑打
5: 的，孩子呀，
0: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6: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3: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6: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14: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15: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14: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6: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6: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音响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在大自然中，每一只癞蛤蟆都有自己的父亲和母亲。雌性癞蛤蟆的卵和雄性癞蛤蟆的精子结合，才会孵化出下一代。可是中国生物学家朱熹却培育出了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这是怎么回事呢？朱熹生于1900年，浙江临海人。25岁的时候，考入法国蒙贝利大学生物系。靠着半工半读，在艰难之中读完了大学。31岁的时候，朱熹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在中山大学、中法大学担任教授，后来到上海筹办生物研究所。朱熹毕生都在探讨着动物传宗接代的奥秘，他选中了癞蛤蟆进行实验。朱熹想，如果没有父亲，光有母亲，能不能繁殖出小癞蛤蟆呢？朱熹从20多岁开始研究这个问题，用各种方法进行过试验，结果全部都失败了。1958年秋天，他把母癞蛤蟆捉来，放进冷库，使它冬眠，到来年的春天，解剖母癞蛤蟆，取出卵巢，让卵巢排出卵子，在卵子外涂上癞蛤蟆的鲜血，

再刺破卵子表面，使癞蛤蟆的鲜血中的白细胞钻进卵子。朱喜和他的助手共刺了10140个卵子，不久从这些没有经过受精的卵子中竟孵出了一些没有父亲的癞蛤蟆。过了一年，这些没有父亲的癞蛤蟆又生下了新一代的癞蛤蟆。按辈分来推算，这些新的癞蛤蟆就是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培育成功，说明动物不经过受精也能繁殖，这叫做人工单性繁殖，这在生物学上具有重大的意义。至今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的草坪上仍然矗立着朱喜的铜像，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尊中国科学家的铜像。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8: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9: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0: 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FM89.3，一路领先，无粉丝滤镜，真路人视角，贴心推荐。
2: 资讯都能听出开心，
3: 总是不动声色地出一些奇葩的题目。
1: 还有什么来着？
2: 又好听又好玩又长知识，主持人还非得要我加上主持人开场的好。
4: FM89.3，早上的快乐一如既往。

0: 准备让这个鸡叫多久？
1: 就是把你们的那个雄心全部燃起来。哦，朋友们，我想问一下啊，现在呢，给你两份大学录取通知书，一份是清华，一份是北大，请问你选择几点起来？
0: 成年人不做选啊，你有选择几点起来啊？
1: 给大家四个选项 ：A. 六点上班太远了 ；B. 七点平时的闹钟时间 ；C. 八点睡过头了 ；D. 十二点昨天晚上上夜班，今天实在起不来。就给大家两份大学录取通知书，一份清华，一份北大，肯定是在梦里啊。你选择几点醒来，朋友们啊？听了老师选择六点要上早班。在梦里甚至还没有打开录取通知书已经起来。
0: 对，没得选，我没得选。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哎，林经理说，说好的减肥呢？不要提减肥啊，不要提减肥这件事。
0: 那是昨天七点三十分发的。
1: 说减肥这个事儿，我就特别的烦躁啊！我昨天呢，认认真真的减了一天肥，甚至连钟静老师和天乐老师邀请我吃大餐，我都婉拒了。昨天吃的非常的干净，一小坨全麦面包。

0: 一点点食堂的菜，然后晚上呢一点西兰花，朋友们中了一斤二两。朋友们，
1: 你们知道积少成多细水长流这件事吗？他昨天虽然没有吃什么大的主食啊，一日三餐非常的规律，而且呢每一餐都非常的少，
0: 但是
1: 他的零食是一直没停啊。他这个当归黑豆啊什么那个丁香陈皮啊，哎，还有那个经常在那个办公室里面吃那个什么干的那个
0: 芒果干啊，
1: 芒果干啊，啊，那是根本停不下来，
0: 就没有往下咽都。是吃这个长胖的吗？少了一斤六两。我真的，我今天早上起来一称天都塌了，真的，就北大和清华的录取通知书放我这儿，我可能都不为所动。我们的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731855333893，0731855333。大家如果是打不进来呢，可以稍后的时间再拨打哦。
1: 是的，
0: 对，我昨天看到一个健身的博主，他说这个其实人啊，如果下肢比较粗壮的话，它是一件好事儿，就代表一个人更加健康，生活的质量更高。不要追求什么筷子腿，因为腿呢，它是练不细的，就是腿它不是说你通过运动可以把它练细的。
1: 嗯。
0: 能让腿细只有一种方法，就是长期坐轮椅，腿不要用一点点劲儿，时间久了你腿上的肌肉就萎缩了，你的腿自然就变细了。这个健身博主呢发表完这个评论之后，点开评论发现最多赞的评论是：真的吗？真的坐轮椅就可以瘦吗？真的坐轮椅腿就可以细吗？那我要坐了哟。
1: 那个评论头子应该是你吧。
0: 前两天看，也就是在那个小红书上看到有一个人说在那个冰箱里吃了隔夜的东西，结果就真的，大家在冰箱里拿出来的东西不要马上就吃啊，
1: 是，
0: 就一定要微波炉里面加热，好吧？微波炉里面高热两分钟其实就够了，它就可以有效的杀灭那种细菌了。
1: 他是吃了怎么着呢？
0: 吃了就上吐下泻，到医院去急救。
1: 哦，那就是能瘦下来，
0: 真的。我跟你讲，瘦了五斤啊。下面的评论最多的也就是：真的吗？姐妹，冰箱里拿出来的是什么？姐妹。朋友们，把健康放在第一位。
1: 真的，大家不要有太多的减肥焦虑啊，没有用，没有用。
0: 你能像有一些主持人吗？
1: 啊，
0: 辛辛苦苦节食一天，重了一斤六两，谁能想得到？所以呢，我要问一下大家，今天是高考的第三天，你知道今天考哪几门吗？请回答。
1: 你知道吗？
0: 你知道吗？
1: 哎，知道的朋友赶紧发送信息到893湖南音乐之声来啊。
0: 大家发现没有，诚恳老师的天乐现在会甩锅了。他肯定是不知道的，
1: 不太接话。
0: Sammy 同学早上好呀。
1: 早上好。
0: 他说，我想起了我之前做的梦，我平时呢厨艺一般，有一天早晨做梦做了一夜的饭，柴火相干，香菜炒牛肉，还炒了青菜和辣椒，正好要吃的时候就醒了。我也做过类似的梦，我是梦见啊，就是那个邀请我参加国宴。
1: 你们这梦真的都好浮夸呀，我真的觉得。
0: 然后呢，这个梦的前半段都是告诉我机会多么难得，就一般人他去不了。确实啊，最后呢，我好不容易才进去，正准备掀开盘子的时候，闹钟就响了，跟你一样。阿林同学说，我不可能做这样的梦。我只能做我们家孩子获得了两份通知书，他几点能起来？哦，就是一份清华，一份北大，你几点能醒来？
1: 哦，
0: 是吧？
1: 他几点能起来？哦，你没办法做这样的梦。还有崇祯姐姐说，早上好，起来两个小时了，家务事都已经做完了，茶已经泡好了，就等你们了。
0: 哎呦，
1: 七点多钟早上提前两小时，五点多钟茶已经泡好了，饭也吃完了，
0: 你看
1: 这是什么样的精气神啊？
0: 崇祯姐姐说了，你不要生气啊，我觉得退休的老人家真的是没有什么睡眠了。
1: 不是放假吗？
0: 放假也睡不着，
1: 放假早就早点。
0: 哎，你知不知道有一个互联网用语叫做周末叛徒
1: 啊？
0: 就是周一，
1: 知道
0: 啊，你知道这个词
1: 是吧？我知道，
0: 哦，你平时上网也上的比较频繁啊。
1: 哎呀，浪也是冲的啊。
0: 就是周一到周五呢都觉得睡不醒，礼拜六礼拜天呢可以想怎么睡怎么睡的时候，哎，早上六点钟就醒了。你背叛了你的周末。周末叛徒
1: 就是身体比意识先行啊。
0: 王鑫同学说，早上好，今天西二环非常的通畅，我又买了一笔菜高的图书，还能正常发货吗？
1: 哦，这个我们真的要去问一下，
0: 哦，
1: 因为我们很早就下架了。
0: 对，
1: 就是，
0: 你在哪儿买的呀？
1: 你在哪儿买的？
0: 你
1: 是在，
0: 你怎么能拍到啊？
1: 还在我们那个链接里面，我们那个链接不能拍了啊，不能拍了。
0: 没有了呀，你是怎么拍到的？我们退款给你吧。那个，因为它是限时的那个特价哦。
1: 是的。
0: 现在有没有？
1: 我要去问一下。
0: 对，
1: 好不好？
0: 要去问一下。那就是这样，好不好？就是我们退款给你，就不要。

0: 生气好吗？
1: 嗯，
0: 因为我们大概已经有一两个礼拜了，应该都已经结束了，
1: 就是六一之后的那个活动就已经结束了啊。还有一位朋友在问，早早同学在问，请问一下，那个国宴的菜也要用盘子盖着吗？
0: 哦，是的，是的，就是我们吃自助餐的时候那个大的那个盖儿啊，就掀开。先到我了，
1: 是国宴还是比较接地气的，
0: 而且我记得是一个一个上去领，就正好到我了。
1: 还是那种一个人一个人排队领的那种国宴是吧？
0: 没吃上。今天呢，有小朋友已经打电话来了，我们的热线是0731855333893，0731855333。没有打进来的小朋友呢，可以稍后啊跟我们预约，好吧？
1: 嗯，
0: 我们接下来要欢迎的这位小朋友，他的名字叫
1: 张牧晨。
2: 元气满满的早晨，让我为努力工作的你疯狂打电话。
3: FM 八九三，一路领先。

0: 一起来开心的欢迎十岁的张牧尘小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里。牧尘你好。
1: 早上好，牧尘。
0: 嗨。
2: Hello 哈，姐姐，天乐哥哥。
0: 啊、哦，声音再大一点好吗，牧尘？
2: 好的，好的，
0: 好的，好的。
1: 今年十岁了、哦，对不对？
2: 是的。
1: 上几年级啊、
0: 哦？还要再大一点，再离话筒近一点。
2: 四年级，四年级，
0: 四年级。他那个好的，好的，真的班味儿好足啊，很有一种收到收到的感觉。
1: 群里面经常发的那种感觉啊啊！哎，张牧尘四年级了，在哪个学校读书啊？
2: 大同第三小学。
0: 大同第三小学是在
2: 芙蓉区。
0: 芙蓉区哦，你的信息掌握的非常全面呢，
1: 很精准，很精准啊、哦！
0: 是的啊、哦，你知道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吗？
2: 知道，知道，
0: 知道哦。你家里面这两天高考，爸爸妈妈有没有对你进行一些额外的辅导啊？就是畅聊这个考大学的事儿，有没有聊这个话题？
2: 没有，没有，
0: 没有，没有，
1: 嗯。
0: 他真的好适合去大厂上班啊，他每个回答都是两遍害怕你听不见真的啊。那平时就是爸爸妈妈想要鼓励你在成绩上取得更好的这个成绩的时候，爸爸妈妈一般会怎么说呀？
2: 大概不会经常说吧。
1: 哦，不会经常说，因为你自己本来就已经很努力了、嗯、是吧？
0: 是吗？
2: 也不算吧，
1: 也不算、
0: 哦、那就是家里的这个气氛很轻松，是不是？
2: 是的。
0: 哦，爸爸妈妈不会说你看别人家小李这次考这么好，会说这种话吗？
2: 不会，不会，
0: 不会，不会。他特别像个工程师，我觉得他特别像个工程师。那你今天小张，今天打电话来是这个有才艺表演还是有脑筋急转弯呀？
2: 有才艺表演。
0: 哦
1: 哦，才艺表演是什么？嗯，
2: 背木兰诗。
1: 哦，又来了一个背木兰诗。
0: 现在木兰诗是几年级要求背啊？
1: 是四年级吧？
2: 不知道，
1: 不知道。但是你是你自己学的还是
0: 老师要求的
1: 啊？
2: 自学的。
0: 自
1: 学
0: 的。你觉得背古诗难不难？
2: 不是很难吧？
0: 那英语单词难不难？
2: 目前还不是很难。
0: 目前还不是很难。他们两个，你觉得哪个更容易一点？
1: 就是、
0: 相对来说，
1: 就是背古文和背单词哪个容易一点？
2: 应该是背单词吧，
1: 哦、
0: 背单词还要更
1: 容
0: 易一点
1: 啊、
0: 哦嗯。好吧，来，今天木兰诗，我们之前有很多小朋友都挑战过，而且他们速度很快哦。
1: 对，他们是一口气背完的，嗯、根本不停的。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啊？来，准备好了没有？
0: 嗯
1: 嗯，
2: 准备好了。
0: 好，来吧，
1: 开始。
2: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战此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战此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竖起船经过，寒光照野铁衣。将军百战死，

0: 是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这行十二传，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持县礼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领银锭，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半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1: 好，
2: 好、
3: 哦，这个
1: 太棒了，嗯。
3: 背起来他的口齿非常的清晰，
1: 是、嗯、他虽然不像那种从头到尾没有断句的，他是那种断句非常的精准，
3: 嗯，
1: 然后同时呢也有把那个诗词的那种韵律把它表达出来的那种。
3: 对，是、嗯、这个背了多长时间啊？
0: 大概一个多月吧。
3: 背了一个多月、
1: 嗯、
3: 就是把他的节奏呀字词啊通通的掌握了，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你对今天的自己的表现满不满意？
0: 这个木兰诗是以前背的。
3: 哦，这还
1: 是以前
3: 背
1: 的
3: 就是说你觉得自己今天表现的还不是最好，是不是？
0: 嗯
3: 嗯，好的，已经让我们很惊讶了。
1: 很谦虚啊，
3: 很
1: 谦
3: 虚
1: 啊。这个因为是中国古代民歌的典范，所以呢很多的朋友，就是很多的小朋友都来我们节目当中来挑战、嗯、
3: 对
1: 啊，今天这个挑战呢，我觉得是属于口齿非常清晰的。
3: 林经理说好，未来可期，我准备再生一个孩子。
1: 林经理，
3: 你想太多了，
1: 对对对，你再来一个孩子的话，就是早一点背啊，早一点背。
3: 也可以发送英语过来参加我们的背诵补习班，好不好？
1: 然后今天你还有脑筋急转弯吗？
0: 没有了，
3: 没有了，
1: 没有了
3: 啊！
0: 我还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3: 好的，
1: 好消息是
3: 啊，
0: 今天我们春游。
1: 哦，
3: 恭喜恭喜！今天天气很好哎。
1: 对，今天去哪里呀？
3: 嗯。
0: 长沙方特东方神话。
1: 哦，那个好玩、哦、宁乡的那个
3: 是是是、
1: 哦、好玩、哦、
3: 对，
1: 我去过，
3: 嗯
1: 嗯，你一定要好好玩哦。
3: 对，
1: 里面有很多的神话故事，
3: 是很有意思。
1: 对，
3: 嗯，可以看很多小电视剧。
1: 那个叫五D投影。
3: 那叫五D投影。带了小零食没有？
0: 带了。
1: 要不要那个当归黑豆啊？
3: 嗯。嗯，人家十岁当归黑豆、啊、
1: 怎么了？
3: 那祝你今天玩得开心好吗？
0: 好，谢谢。
3: 好，拜拜
1: 拜拜。
3: 好礼貌，现在小朋友就是又很有才华，又很有礼貌，又很谦虚、
1: 嗯、
3: 家里的氛围也很轻松。
1: 对，而且呢、嗯、就又去春游又开心啊，是吧？怎么，哎呀，今天确实啊，可能是那个，可能是学校被就用作了考场吧，是吧？
3: 是的，要好好珍惜啊。你看我们上班之后就没有春游了。前听风吟说，我买了你们的小零食，物超所值，当归黑豆非常 nice， 红薯干也很好吃。哈姐之前的担心是多余的，我觉得红薯干一点都不腻。
1: 是的、
3: 嗯、
1: 因为你只要是在旁边放一口茶，
3: 嗯
1: 啊，慢慢的一边就着茶喝，一边就着茶吃，
3: 它是那种很软糯香甜的味道。
1: 对，
3: 你还没有表演，你还没有表扬陈皮哦，你们家陈皮会难过的。三个人都表扬了两个，好不好？
1: 一碗水要端平哦。
3: 是的，大家如果是期待我们的小零食呢，现在可以直接发零食过来购买。我们大概也就本周啊，我们的特价活动将会就是到此告一段落。
1: 是的，是的啊，98.5块到手是六罐小零食，是一个礼盒装，大家可以来发送“零食”这两个字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下单就好了。
3: 小野咪说，车上两天都没有搜到893，就听一下其他电台吧。哦，谁知道根本听不下去哎。
1: 你这个语气啊，我真的好想打人，我跟你说。
3: 今天出门之前终于调好了。
1: 嗯，
3: Sammy 说坐轮椅瘦腿是真的哦，我老公有一段时间脚踝骨折了，坐了3个月的轮椅，那个腿啊瘦了一半，他是非常严重的肌肉萎缩，后来通过将近一年的努力才锻炼回来。
1: 当然我们真的是不建议这样的方式来瘦啊。
3: 不不，人家是被迫的。
1: 对啊，
3: 对，
1: 他是肌肉萎缩了嘛、所以呢不是为了瘦而去，真的是坐着不运动嘛，对吧？
3: 对，
1: 你可能有些时候真的、
3: 嗯、
1: 你每天走路其实也在用腿用。
3: 对，其实我跟你说，下肢粗壮呢其实是有肌肉量的。那当你的年纪变得越来越大的时候、
1: 嗯、
3: 下肢有肌肉它就能够支撑你过一个非常健康的或者是有保障的生活，因为人到了老年的时候它就很容易摔跤嘛。
1: 对，你如果站不稳，你想想。

0: 像你上楼梯下楼梯，包括你在家里面，你很容易被绊倒，
1: 被
0: 自己给绊倒，是吧？
1: 想想一下，现在已经90岁了，是不是？
0: 嗯，
1: 到底是腿细重要还是腿有肌肉重要？
0: 对，
1: 肯定是腿有肌肉重要呀。
0: 腿上如果没有肌肉，其实对牙也不好，因为你腿上绊倒了之后，你更容易磕着牙，知道吧？
1: 谢谢你。今天是高考的第三天，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今天还有化学，生物，政治和地理要考试。
0: 哎呦，还有这么多门啊！
1: 最晚的一门要考到下午的6点1刻。
0: 是，
1: 所以呢，期待今天大家能够考有所成，一切顺利。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首高考加油歌是长沙版的。

0: 沉着冷静，认真细致，祝所有的高考学子顺利通过考试，么么哒。
1: 养生不必大费周章，零食就能日常调养。
2: FM 八九点三携手中式养生品牌方松苑推出草本小食礼盒，两罐金桔红薯干，两罐当归黑豆，两罐丁香陈皮，
1: 礼盒包装自己吃解馋又健康，送亲友贴心又实在，原价120元，893售价98.5元，
2: 好吃又养生，日常清养就选这套。
1: 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零食，健康美味带回家。
3: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4: 还是我闺女懂我。
3: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5: 哎呦，这真是苦恼啊，我孩子英语课单词总记不牢，每天的跟读也会忘，词汇量呢更是跟不上。
6: 我儿子也是，古诗词背得慢，短诗记混，长诗背半截儿，愁啊。
1: 都别烦了，最强大脑双语速记提分训练营这个暑假重磅上线，5天4晚封闭训练，分学段定制的最强大脑同款记法，古诗词、古文速记、历史年代故事、英语单词轻松记住，
7: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 AI 高效赋能，2小时免费亲子体验，让孩子的单词记忆能力提升3倍以上。
6: 怎么报名？
1: 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英语锁定线下免费体验名额，提交报名信息，还有4大记忆方法，当场学，当场用，分分钟解锁孩子的超级记忆力，赶紧冲！

0: 范同学说，哈姐天了，我是想听生日歌的好汉版呢。确实是我想听，但实际上呢，今天也是我双胞胎女儿3岁生日的日子
1: 哦、生日快乐啊，3岁的生日她能听得懂吗？这个
0: 所以妈妈自己特别想听啊。
2: 生日快乐呀，年年生日都快乐呀，
1: 嘿嘿，
2: 生日快乐呀，年年生日都快乐。
1: 祝那个6月9号过生日的朋友都生日快乐啊。
0: 是的，也祝6月8号和6月10号过生日的朋友也一并快乐啊。
1: 哦、我们今天就一起放了是吧，
0: 一起放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天天开心，身体健康啊，
1: 万事顺意啊。

0: 对、嗯、这个福如东海顺比寿比南
1: 山、
0: 哎、叫福如东海福如东海东流水是吧
1: 啊、哦、是
0: 寿比南山不老松、哦、
1: 对、
0: 哎、好吧今天呢我们这个冷知识联盟呢要来聊一个历史方面的话题昨天考了历史啊、嗯、然后也考了物理听说物理还挺不容易的
1: 没错嗯大家都说是在选爱因斯坦的接班人是不是
0: 选
1: 牛
0: 顿
1: 啊牛顿
0: 叫考完一科扔一科考完物理丢本科
1: 没有
0: 没有很难难大家都难啊嗯其实我觉得无所谓
1: 是
0: 啊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历史呢现在的历史由于科技的发展有很多我们之前想象不到的问题解答不了的问题其实现在都可以解决了
1: 嗯
0: 比如说最近我就看

0: 其实现在都可以解决了。
1: 嗯，
0: 比如说最近我就看说，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突厥皇后是死于铅中毒。在科技没有发展到今天的这个地步的时候，其实你很难知道一个历史人物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失去了他的生命。
1: 对，
0: 尤其是皇后。
1: 虽然说以前可能我们会经过一些检查，但是 并不是相对准确。
0: 那个时候他可能也没有体检，
1: 可能也就是推测。
0: 在1500多年前，突厥公主阿史那氏远嫁长安，成为了北周武帝宇文邕的皇后。她32岁去世，和丈夫合葬在陕西的咸阳孝陵。那千年之后呢，在她遗骨当中的一节股骨向科学家透露了一个惊人的秘密，也就是她体内蓄积着远超常人的铅毒。是甄嬛传吗？
1: 啊，
0: 下毒了。
1: 曾经做过北周武帝容貌复原和死因破解的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文绍卿团队联合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孝陵帝后遗骸及同时期的这个关中地区啊，一共25个个体的骨骼样本进行了一个微量元素的检查。
0: 这个武帝宇文邕呢，体内的砷含量显著偏高，就是砒霜的含量比较多。阿史那皇后的骨骼当中则富集了异常高浓度的铅，测定值高达每克49.67微克，是武帝的1.86倍，同时还富集了金和汞元素。
1: 研究还发现啊，当时贵族群体当中的骨铅含量普遍是显著高于平民的。揭示了这个上层社会因为长期使用青铜器、铅的一些餐具啊，造成它的基线暴露。
0: 对，
1: 那同为贵族女性的这个叫做
0: 玉骨魂吧？
1: 啊，玉骨魂是吗？
0: 对，
1: 她是一个这个公主啊，
0: 是
1: 她的骨铅也达到了45.60微克每克。
0: 现在的问题就来了，阿史那皇后的高铅是来自哪里？研究团队从墓室当中找到了直接的物证，就是在墓棺内出土的陶罐当中，土壤铅含量高达每克75.91微克，呈现出了高污染的特征，说明这里曾经放过含铅的物质。那么结合魏晋南北朝皇室盛行服食仙丹的风尚，阿史那皇后生前很可能长期服用含铅、含汞矿物的丹药。
1: 哦，
0: 另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来源，可能是当时的审美风潮，就是铅白妆粉。因为北朝的宫廷呢，特别崇尚那种白皙的面容，所以贵族女性大量的使用胡粉来敷面，主要的成分就是铅。根据周书的记载，当时甚至颁布法令，只有工人才能使用粉袋。那么频繁的铺粉呢，会让很细的铅粉颗粒悬浮空中，经过呼吸道吸进去。而铅通过肺部吸收的效率非常高，大约有3到4成会直接进入到血液当中，残留在面部和手上的铅粉还可能会随食物下咽，所以它会形成一个双重的积累。
1: 这个神仙玉女粉是要打多少啊？它每天
0: 就是要打到非常非常非常的白。
1: 哦，
0: 那个时候不仅女的要打，男生也非常喜欢是吧？富粉荷郎，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1: 所以呢，它每天吸进去的铅的含量是比较高的。
0: 对，
1: 又是吃又是呼吸，
0: 又是呼吸
1: 啊，所以就导致了它可能是铅中毒啊。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历史上唯一的突厥皇后。在公元551年，阿史那氏出生，她的父亲突厥木杆可汗阿史那已经在位的时候呢，突厥的势力是更加强大的，成为了北方一个强大的政权。时值中原地区的东魏和西魏正在激烈的争夺，双方都想要和突厥结成联盟，所以这个可汗呢就提出来，可以，我把女儿嫁给了北魏权臣宇文泰。这个婚约还没定下来呢，宇文泰就病死了，所以呢这次和亲就宣告流产了。
1: 到了公元560年的时候呢，北周武帝宇文邕即位之后，为得了突厥之力就灭掉北齐。前后多次派遣了使臣与突厥邀约联络。
0: 这个可汗呢答应将女儿阿史那氏嫁给宇文邕，就是那个时候呢既有北周也有北齐，两个人都希望两个政权都希望能够获得这个突厥的助力。那么为了使和亲之约变成事实，北周正式派出了使者到突厥去迎接阿史那氏。这个时候呢，前去迎亲的人比较多，当北周的迎亲队伍经过长途跋涉到达突厥的时候，反复无常的这个可汗呢又答应了北齐的和亲，于是呢将北周的迎亲队伍扣留了起来，当时长达2年之久。
1: 到了公元567年的秋天的一个尾巴的时候啊，本来少雨的蒙古草原上电闪雷鸣，狂风骤起，倾盆大雨灌注草原，几十天啊都没有停歇，吹

0: 毁了突厥的帐篷。
1: 嗯，
0: 然后当时的这个
1: 木杆可汗
0: 就大为恐惧啊，认为是上天惩罚他的食言。
1: 就是他俩老是来回摇摆，我嫁给北周吧，我嫁给北齐吧，我嫁给北齐吧，我嫁给北周吧，就是来回这样啊。
0: 于是呢，他非常急忙的打点行装，准备彩礼
1: 送阿史那氏呢和宇文邕完婚，所以历时八年的政治和亲呢，到这个时候才终于完成了。在公元568年三月，北周的迎亲队伍才回到了长安，宇文邕亲自出宫迎接。因为阿史那氏呢被宇文邕册封为皇后，她的容貌很美丽，举止很文雅，深受武帝宇文邕的敬重，所以她成为历史上唯一的一位突厥皇后。她和宇文邕在一起生活了9年，始终没有生下一男半女，可能是与北周怕受突厥的牵制有关。到了578年六月的时候呢，宇文邕就去世了，好像是34岁。宇文邕的儿子皇太子宇文赟继位，这个时候呢就是北周宣帝了。他尊奉阿史那氏为皇太后。到了579年二月的时候，宇文赟传位给长子，就把他自称为自己是太上皇，那么尊皇太后阿史那氏为天元皇太后。隋朝的建立呢，前朝的后宫嫔妃都把她逐出皇宫了，只有杨坚的女儿杨丽华和阿史那氏两位前朝的皇后受到了供养。阿史那氏死之后呢，隋文帝又备下了这个礼册，把她葬在了北周孝陵。如此看重阿史那氏皇后，就可以知道当时北周和隋和突厥相互利用的重要性。
0: 是，今天算是长知识了啊。你看我们从曹氏家族的 DNA 的渊源，北周武帝容貌复原和死因的破解，再到这次的这个阿史那皇后的骨迁的这个研究，现在很多的研究团队一直走在用科技手段来讲述历史故事的前沿。
1: 没错，
0: 所以呢，这些用骨骼中化学的密码解救的证据啊，正在为还原中古贵族生活史、揭示古代健康不平等提供越来越清晰的这种科学途径。
1: 所以呢，这个皇后她死去32岁，铅中毒，没有《甄嬛传》里面谁投毒的故事，仅仅是因为自己的生活习惯啊，服用仙丹造成的。这要是到我们这儿来，这买保健品可能也不得少买来，我感觉，好吧。
0: 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很重要啊。
1: 是的，多吃一些新鲜的果蔬，好吧。不要老是相信所谓的补品啊，这个东西有没有用咱们且另说呢，会不会给肝肾带来负担，是吧，这个显然是你需要考虑的第一要素了。
0: 没错。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100个科学家的故事。
5: 1938年12月10日是诺贝尔逝世纪念日，这一天，瑞典国王古斯塔夫5世。亲自把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了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以表彰他发现了由中子所产生的新的放射性元素，以及他在这一研究中发现的由慢中子引起的核反应。这时费米年仅37岁，但是后来新的实验证明，费米发现的所谓新的元素完全是个乌龙事件。不过在他的启示下，第93号、94号超铀元素陆续发现，